0: 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在犹豫一些。
1: 土耳其的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克曼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的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蓝方做得非常好。
1: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0: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好，拉贡西亚的发球
1: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0: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1: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0: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1: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0: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1: 再扣
0: 还是防起，
1: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0: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1: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1: 踩线了，
0: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1: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0: 也比较急，也有点
1: 对。
0: 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1: 再
0: 还是找接应，
1: 无功过往，
0: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1: 还是一个快攻，
0: 31平。上地面发球，
1: 发球出界，
0: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1: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1: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0: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1: 没错。
0: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所以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1: 容易送分。
0: 对。哦，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音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穆亚诺维奇。
1: 对，
0: 我今天发了一个飘球，

0: 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1: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0: 现在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1: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0: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的大家发球效果也好，他们都在控制，
1: 对，
0: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1: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0: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1: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1: 拦回
0: 并没有过网。
1: 少尔
0: 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1: 不管怎样，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呢，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2: Okay, Baba.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6: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强。

0: 感觉实力的影响，
1: 嗯，
0: 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1: 二旗队一攻做得不错，
0: 二旗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
1: 嗯，
0: 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1: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0: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 开局的优势。
1: 对，
0: 四号马洛斯特的发球，
1: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0: 一传到位，扫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
1: 嗯，
0: 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1: 哎，这球你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0: 对，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只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个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但吊到篮网手里，就打出保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1: 嗯，这球土耳其队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0: 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1: 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0: 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
1: 好机会，后排
0: 打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就打一点手尖啊，
1: 嗯，
0: 好防守，
1: 后排拦防，
0: 满足一些，
1: 连续的多回合，
0: 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地获得这一分，而且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1: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0: 是的，
1: 尤其是上一局。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特区三号蒂梅尔发球，没传到位了，轻打，先保护起来。特区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塞维尼亚是十号主，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拉古姆基奇，拉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嗯。
0: 球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朝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让达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
1: 嗯，
0: 啊，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哇，这球非常顽强啊，
1: 对，稍微没
0: 有
1: 打死，
0: 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稍微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啊，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得非常好，
1: 对。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像。

0: 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3: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石桥乌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组织一个后快，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是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弗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现在还被防起，穆亚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啊、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在网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2: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
0: 哇、
2: 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穆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2: 是强攻得分，土耳其队还一个快攻得分，土耳其队发球失误。
0: 嗯，
2: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2: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0: 嗯，这球出界
2: 传得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14-11领先，
0: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2: 篮网出界，
0: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2: 还是发球失误，
0: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2: 22号，两人可尔日期。
0: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可尔日期兄弟。
2: 啊，不错，传中攻。

0: 口球出界了，
1: 16-12，
0: 多罗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请派前缺，
1: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0: 发球，
1: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伊克塞尔，
0: 发的不错，调整攻，好防守，
1: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0: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1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1: 没错，
0: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失误，
1: 发球下网，再送1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0: 然后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1: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穆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0: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1: 这球打手出界了，
0: 拉古姆迪亚，
1: 很顽强。
0: 好，换上来的巴伊拉姆的发球，
1: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0: 在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1: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的得分。
0: 三进攻下网了，那这球传的比较低。
1: 对，
0: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的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1: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0: 对，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1: 对，
0: 少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1: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0: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1: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0: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1: 也是调整攻。
0: 哦，
1: 这球

0: 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你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1: 嗯，像这球是不是比较不应该一些？
0: 这就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还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1: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0: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1: 没有，
0: 这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的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队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1: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0: 对，
1: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0: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1: 要拆不给他了，我就打四号位。
0: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就是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1: 对，今天穆亚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
0: 接
1: 位，
0: 发球出界了。
1: 现在比分来到了21-22，都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0: 换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1: 穆亚诺维奇，
0: 他这一点真的是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
1: 二进攻，
0: 最终还是打死22平。
1: 还靠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0: 助攻过网，哇，这球界外，
1: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0: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1: 应该是挑战打手。
0: 哦，果然
1: 球打手
0: 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刮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1: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0: 对，
1: 三号普拉尼辛奇的发球，
0: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0: 嗯，地面打得很果断。

0: 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篮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1: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0: 对。
1: 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0: 对，舍恩，哦，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一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1: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二七对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0: 再调整。
1: 穆扬诺维奇，
0: 哇，这球
1: 还是被拦。
0: 土耳其的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1: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0: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2: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0: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你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1: 因为他对前一个球对面复工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
0: 嗯，
1: 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带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0: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1: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0: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1: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0: 好球，26平，
1: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0: 斯洛文尼亚队8号布拉奇科上来，
1: 麦扬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0: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0: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1: 他说争议够多了。
0: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1: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0: 这球界外
1: 发球失误，27平，
0: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

0: 莱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
0: 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0。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29-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莱诺维奇，好球，
2: 打手出界，
0: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0，
2: 还是敢打。
0: 嗯，
2: 这球对面拦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0: 对，
2: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0: 给到二号位，
2: 打手出界，
0: 30-29，
2: 拉古姆基亚，
0: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2: 是的，
0: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2: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0: 纳多维奇先防下来，
2: 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的话30-30，
2: 那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0: 对，
2: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0: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2: 31-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0: 嗯，
2: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0: 没错。哇，31-0，还是梅亚诺维奇。
2: 梅亚诺维奇。他在山东平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0: 嗯。
2: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0: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2: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又是一个快攻，
2: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0: 对，
2: 二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0: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2: 是的
0: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2: 弥补自己的过错。
0: 对，
2: 地面的发球，

0: 请拍。穆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0: 还给他教练推了一下。
1: 对，巴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三次拦网是那个六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二十号巴伊拉姆也拦到了穆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拦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0: 让他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

0: 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发上力。
1: 嗯，
0: 我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张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
2: 土耳其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过网。
0: 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像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在对面是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二少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平。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费点汗发球。36-0，
1: 塞尔维尼亚四号位进攻得分。
2: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1: 是的，在梅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2: 对，
1: 补传到位，
2: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1: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2: 紧推。哨响之后，37-0。
1: 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
2: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1: 触网了。
2: 对。
1: 防守机会，
2: 38-37啊，还是在四号位。
1: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2: 在麦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1: 是的，
2: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1: 现在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2: 土耳其队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莫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

0: 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杨阿姆。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

0: 聚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那么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是一站超级750的赛事，那么落地于广东深圳。今天是整个比赛的第二天，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第一轮，法国选手大波波夫对上中国台北的老将周天成。那么本场比赛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龚指导早上好。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这一站比赛呢，也是在印度羽毛球世锦赛落幕之后啊，紧密衔接的一站比赛。对于所有参加了世锦赛的球员来说呢，还是非常的疲劳的，所以这一站相对来说退赛的球员也比较多。
1: 第二个比赛的比赛即将开始，全场的观众再次响起掌声。
0: 是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法国男队这两年可以说是强势崛起啊，包括今年的汤杯他们是拿了亚军，那么世锦赛呢，拉尼尔是拿了男单的冠军。那周天成作为一位36岁的老将，也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现在世界排名是来到了第4位。这是他的体能师康复师，而且在羽毛球世锦赛当中呢，他是刚刚获得了男单的季军。
2: 这早起第一场比赛还是会比较不好打，
0: 对，
2: 会如果是今天是9点钟比赛，然后运动员们会大概在8点之前就会到场。
0: 是的，
2: 热身的准备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要40-50分钟要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男子单打首轮的较量。画面上方的是周天成，画面下方的是大波波夫。大波波夫在世锦赛当中呢是1/8决赛，最后不敌安东森。

0: 大波夫的整个打法也是比较直接，比较我觉得比较简洁吧，
1: 嗯，
0: 主要还是以他的进攻还有直来直去的一些出球为主。当他的进攻效果不太好的时候，他会更多的是把球拉开之后呢打一些多拍。
1: 这还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欧式打法。两位选手此前交手过四次啊，是各胜两次。最近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周天成是2-1战胜了大波波夫。也是在一站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那我们假动作收掉。
0: 周天成在这几分比赛当中，其实他准备也是很充分的，因为大波夫的他的本身能力就很强，所以周天成在他的出球当中，他结合了一些停顿，还有一些看似的就是会有的一些变化，而不是因为他很放松，而是因为这场球他需要有这种节奏上的一些改变。
1: 大波夫还是把整体的节奏速度提得很快。

0: 接对球。
1: 嗯。
2: Four, three.
0: 这场比赛需要很耐心。所以很多

0: 就大部分运动员，都不太喜欢打早晨，因为骑早船确实比较吃力一些，而且每天的比赛啊，也会比较，如果遇到对手比较强的话，打满三局用时也很久，他需要很多时间的恢复。
1: 包括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可能训练也不喜欢一大早哈、起来早起训练。
0: 对，对于训练来说，我们其实我从小都5点多就起床就在训练了。其实有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的训练呢也是会根据比赛的时间来安排更合理的训练时长。
1: 嗯，是的。

0: 对林晨来说，很多这种手上的一些变化啊，带一些停顿的球，一些假动作的晃动。昨天的第一个比赛日呢，国羽是取得了10胜2负，男单方面翁虹洋和陆光祖都是横扫对手。那么石宇奇昨天是不敌骆建佑一轮游，那么胡哲安是输给了安东森。
1: 这牌确实很重，而且球下去很深，因为大部分他的身高也高。
0: 嗯，身体素质还是非常的好。大波波夫1米96的身高。对角出了边线。哦。后这个接发球接的还是挺想象力的。
2: Should Yan Chen's challenges called in?
1: 接力还是很多。这个球昨天整体的挑战也是暂缓一下比赛的节奏，双方比分还是要比较紧。
0: 是的。接杀挡对角，
1: 身体状态非常好，大部分就是在场上，就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次蹬步都很有力。那大部分的身高，他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轻易的就是全力起跳，因为他高，全力起跳之后落地就会慢一些，所以他一直跟着球在打，有机会的时候他会抓一拍。
0: 看后场，重复的给后场。
1: 9-6，就从双方的整个脚步的步伐的移动和蹬地启动的这种状态来说，虽然周天成是有一些手上的停顿和节奏的改变和弧度的一些变化，可是他在每一次抓球当中，其实他的脚的蹬的这一下，他是很慢的。
0: 对，感觉速度上有点跟不上。
1: 他现在更多是靠手，可是手无法支撑脚步的移动，他就很难得到一些最佳的击球点，因为周天成其实他也是属于进攻型打法。

0: 可当今天如果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就不太好打。
1: 嗯，因为在世锦赛当中呢，周天成也是打到了半决赛啊，相对来说他的整个体力精力消耗会更大，包括因为确实也是90年出生的运动员，他的恢复的周期也会更长。

0: 这球确实给的没有什么速度，也没有太好的弧度。双方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Court one,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Eleven, seven. Play.
0: 剑仙回来之后直接发了一个后场。
1: Seven.
0: Double 不服，现在将比分跳开。
1: Double solver. Eight, twenty.
0: 哇，杀水深，回放，射掉。大伯父现在也还是比较注意周天成手上的一些假动作，一些停顿了。哈哈，刚刚这神龙摆尾。
1: Line judge, line judge, still t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许天成

0: 就周天成还是在后场底线球的时候，他的杀球像这样的得分还是要增加。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后场的正手位的时候，一些停顿的吊直线和对角线，有可能他今天在这一拍进攻当中也有所犹豫。
1: 相对来说，第一局前半局他的这个控制打的偏多了，进攻还是少了一些。
0: 对，

0: 连不上，
1: 嗯，
0: 所以他今天在进攻的状态下就会想得多一点，然后也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就是球的落点和保证球的不失误。可双方在整个第一局的对抗速度当中呢，很明显就大部分是在上风看着他在打，
1: 是的，
0: 所以更多是手上的一些停顿变化，希望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比分的就是优势或者是机会。可很明显在第一局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双方在整个对抗环节当中还没办法形成一个势均力敌的感觉。
1: 嗯，大波沃夫后场今天到目前为止进攻效率也非常高啊。这球还是有一点准备了，间歇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大波沃夫也是发后场。

0: 陈天成手上还是非常粘球的。应该是大小伯伯夫的父亲。那法国队确实也是依托于巴黎奥运会啊，他们整体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一批球员，
1: 特别是男子单打，
0: 也包括这个乒乓球也是。一般一个地区他举办一届奥运会，他的整个福利还是会辐射到可能后面一两个奥运周期，整体会成长一批球员。
1: 压不住，
0: 你感觉有一点勉强了。
1: 缺陷的今天就是周天成显得在场上比较吃力一些，可是这个比赛的这个强度确实大。
0: 尤其是在一届大赛比完之后，你可能对于年轻一点的球员来说就睡两天觉就缓过来了，但是对于老将来讲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修复的。
1: 而且这种比赛强度大之后，比如说今天我很高强度一场比赛，有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身体的恢复它还是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
0: 14-18。对球大波波夫挑战。
1: 这回合也是大波夫看周天成在追分，比较接近了，在提速，也比较用力。

0: 给它杀追声，效果非常好。车定程现在将分差啊迫近到了两分。
1: 选了一拍发接发，可以不压。接着球，
0: 打一个对角线。在第一局的尾声阶段呢，周天成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想是抢接发啊，大波波夫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追到19平了，
1: 就这一分，周天成是把身体的这种状态调动起来。
0: 所以这个老将他把控比赛的能力还是很强啊，知道自己该在一些什么关键的节点上去发力，打得非常实惠。
2: 完成。
1: 所以开始没想到有机会。
0: 刚好这个时候大波波夫自己也犯了一些错，
1: 快速的下压，
2: 球
1: 也是抓住了机会。
0: 大波波夫拿到第一局的局点。掉直线，往前抢搓，杀追身，哇，双方形成了一个拉锯战啊，很关键的一分上，大波波夫杀球之后。这个推对角还是有一点着急了，使劲使大了。20-20，因为大波波夫作为被追分的一方，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些慌的。
1: 对。
2: 来

0: 连续逍遥，
1: 嗯，
0: 也是一个平球，半场
2: ，twenty，
1: 大伯乌夫的第二个局点，
0: 球路比较也是大伯乌夫的一个特点，就比较直接果断，然后尽可能把速度再快一点，快速的达到一些主动的机会下压。
1: 打球也是非常直来直去的。直线，两人都往前，大伯乌夫把球挑起来，
0: 很耐心的一分。
1: 嗯，这一分还是耐下心来去攻防和组织，让第一局22-20，大伯乌夫是有惊无险的赢下，目前1-0领先周天成。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But that is over. One love.

0: 二局的开局阶段，周天成一上来还是主动进攻。接完了。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0: 3, 2。
1: 3-2。
2: 这球颠抢的还是很高的。对于这样球来说，大波夫的他的整体打法，他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的。
1: 嗯，就靠实力硬吃。
2: 嗯，这还是要看周天成。他的整个自身的状态能不能够提起来，在第一局的后几分他的状态是有提前的，因为是有机会去拿下第一局。
1: 那第一局没拿下也会有点可惜啊。
2: 对，可是这样球整体来说确实是大部分的状态，身体的机能的状态更好。
1: 嗯，
2: 所以是在上风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场上大波夫的他的移动，他是很自如，是很有力，然后他的整个进攻发挥的也是相对较稳定。
1: 5-3。

0: 三场球了。体能下降也会导致周天成在场上有一些球的控制不到位。
1: Line judge, line judge, bench.Line judge.
0: 进攻的效率还是非常高啊，一拍一个。
1: 8-3，
2: 树叶逐渐增多，
0: 比分也跳开了。他的这个理疗师现在也能够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了。
2: 其实可以，因为比赛看多了之后，
0: 看多了之后
2: ，还是会慢慢的去了解。像过去，我们比赛的时候，父母啊，就一般父亲也会指导。那个打完比赛，我们去教练，那边就是交流完之后了，就爸爸也会指导一下。看多了还是能有一些感觉的。其实更多的在比赛当中，还是教练员更多还是给运动员鼓励。

0: 在困难的时候我要再坚持一下。
1: 对，包括其实很多队伍当中的这个后勤人员、保障人员，其实很多是非常懂球的，
2: 也会交流交流的。
1: 是的是的。

0: 确实跟不上，
1: 嗯，有点控制不住了啊，手上的动作。第一局没有能够拿下，对于周天成来说，其实今天这场球就很困难了。
0: 如果第一局周天成能够拿下的话，第二局他是可以，
1: 缓一缓，
0: 缓一缓去打决胜局的。
2: 5, 10,

10-5，5-10，周天成发球。

0: That is over. 11-5.
1: 11-5. 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间歇。

0: Kurt 1, 20 seconds.
1: 我要加油！
0: 11-5 play.
2: 12, 也尽管还是失误了。

0: 以前有个后仰的钓鱼台，转。
1: 认真。

0: 非常的臭。
1: Line judge, line judge.
2: 就鸭子里的。
0: 嗯。

0: 而且大波夫今天在往前的处理当中，他很明确的是不和周天成过多的在往前去对抗。一般周天成回放一拍之后，第二拍他就挑起来或者推出去，他不会再往前过多的打到第三拍。因为第一局有过一两次他马上就转变了，往前是周天成上风球。
1: 确实是也没有体能了。
2: Service over. 15-7.
0: Service over. 周天成头顶也是反击还拍直线。还是头顶直线球。
1: 大伯父和教练也是一种挺有意思的相处方式，
0: 感觉一直在沟通。

0: 秋江独角秀。
1: 手势越来越老练了。打完一拍还是很累的，
0: 很喘。所以这几分的追分周天成是明显的提速，抓一些变速球。
1: 其实这个时候大波波夫要小心了，要吸取第一局的教训，看上去有五分的分差。但周天成追分的能力也很强，
2: 来

0: 再追一分。大夫，大夫会提个换球，暂停一下。
1: 嗯，
0: 柯林城他不换。
1: 这也是双方一种战术和心理上的博弈。
0: 对对。始终能保持在这个球当中的上手位处理。接力球。
2: One, sixteen.

分差现在缩小了四分。

0: 确实体能下降，周天成他的这种反击打不出来。
1: 18-12。
0: 往前这边搓的很贴嘛。
2: 还是抢发接发。
1: 14

0: 让大波波夫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哦，接发球，手上的一个假动作。
1: 15-20。
0: 尽管局面落后，但是周天成也不轻易放弃。
2: 来，这边，拉波，
1: 快 ，Can you check this？
3: 接这球，
0: 最后。

还是底薪的判断失误了，这样大伯伯夫是直落两局击败了中国台北名将周天成，那么大伯伯夫闯进到男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这场比赛可能最关键的节点就是在第一局的尾声阶段的那几分20平之后，也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0: 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博鼎酒。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
1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

0: 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号场地的一场女子单打的首轮较量。这位选手呢是中国台北的董秋彤，将要对阵的是泰国名将英达农。

0: 场比赛依旧是由龚伟杰指导和我一起来为您解说。
1: Ready, play.
0: 丁达农早在2013年啊就获得了世锦赛的女单冠军，也是天才少女出道。那今年呢，她是拿到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女单的四强，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的女单冠军。今年的世锦赛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她是第二局退赛了。

0: 董秋彤呢是2001年出生的，身高1.71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national international.
0: 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3位。
1: On my left, 董秋彤 ，Chinese Taipei. National international to serve level play.

0: three, lock。
1: Over, 1, 3。双方在一开局还是先，女单先拉开四个点的位置。各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0: 2, 3。
1: 也第一次交手，彼此也不太了解。
2: 嗯，而且董秋桐呢，基本上过去两年还是在参加一些，300、500级别的赛事，所以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参加750级的赛事。
0: Got another call in Tandong. Ten edges. Call in.

0: three, four. Play.
1: Four, three.

0: 接这球。
1: 5-3。
2: 五比三。

0: 嗯，也是界外了。
1: Service over six five.

0: 准备收班。
1: 林大农来回调动董秋桐的两个鞭。
0: Six, four。
1: 都是让对手去转身拿球。

0: 饭碗的质量不错，再拉开。
1: 好 ，seven six。

0: 林达龙一直在通过他的最擅长的节奏和弧度的一些控制，他在打一些他所自己的一个特点。可是对手来对方来说呢，他更多的是我觉得拼劲很足，
1: 是的，
0: 敢出手。
1: 林达龙给人感觉在场上整个人非常的轻盈啊，本身也是这种技术流的选手。
0: 节奏抓得好一些，可是现在就是在多拍形成之后，看我觉得看双方还是谁能够顶下最后一拍。
1: 昨天的首个比赛日呢，在女单方面，国羽的韩千玺是晋级到了16强，将会遭遇安喜莹。

今天这个是左场区后底线已经好几次出界了。这次是边线出界，金大龙要挑战。

0: 水还是比较多的。嗯。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No challenge remaining.
2: 第一局现在应大农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1: Five, all, play.
2: 9-9。
1: Service over 10-9。
0: 那前半局都有各自的无谓的失误，比分也比较接近。
2: 连续的吊球。
0: 差一点，已经抢到很好的最佳位置，
2: 想法还是非常好。这样11-9，英大农领先，双方进入到第一局的间隙。要直线，是有点进入到英达农的节奏了。这底线还是界外了。
1: 10-11。
2: 接接回来之后，英达农连续的出现失误。
1: 好，
2: 三分啊，都是自身失误。向主裁申请擦擦地胶上的汗水，缓缓节奏。

0: King Charles。
1: 这球漏了。13-13。幸运球。
0: Service over 14-13。

0: 刚才头顶这一拍杀对角太过于用力，而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出手机会，可是我觉得他这样打也是很正常的，他需要把抓住一些机会，可是这拍机会这样很难，可是
1: 还是比较拼着打的，
0: 对对，就是冲劲很足。
1: 发力刷分之后自己的连贯有点没跟上，而且这种能接上力的球其实应大龙防的还是挺舒服的。
2: Service over 14-15。
1: 李峰还是咬得很紧，
2: Service over 16-14。
1: 哦。接发失误的偏差有点多呀。

0: 三分送分。
1: 南大农的反拍抓过度。

0: 其实他高远球的这个高远球的落点始终比较统一，他还是可以变化一下的落点的，就是他始终偏中路一点，始终在这个位置，和他发球的转体的这个角度是有关系的。他转体一直属于在偏中路这条线路当中，所以他往边线摆动的话，他是没有的，
1: 他发不出别的角度，
0: 更多是发的是直线。
1: 嗯，发球的动作有点限制他发球的角度落点了。
0: 因为你始终发同样一个角度的球，英达龙是慢慢一开始，虽然我们第一次交手，慢慢他就会适应，然后始终都在这一个点击球，稳定性就提高了。

0: 球比较有力。
1: 去头顶，摆开。
2: 欢迎。
0: 这球也是比较半场。
2: 15

0: 他打球就出界多，也是因为他拍面很正，然后打得又重，他贴球的贴合度并不是很近。
1: 那第一局是英达农获胜，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9: 弯
1: 一场的动作一致性非常高，

0: 顺利的六点比较丰富一些，
1: 也是他的技术特点。
2: 嗯，你这出道以来就是典型的这种技术流的打法，手感也是非常的细腻。
1: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无谓的失误，也是比较多的。

0: 万。
1: 林大农并不是这种绝对力量非常突出的选手，但是他的一些杀球威胁是很大。
0: Service over, two, four.
1: 连续的两分失误。
0: Three, four.

0: 提前就准备了这拍球的后场落点。
1: 嗯。

0: Seven is over. Four, five.
1: 头顶的劈到对角线。
2: 林乃荣也是注意到了这个，在场上更多的是对手的一冲击速度快，然后球重，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球的弧度和线路相对也是比较直来直去，
1: 比较单一的，
2: 更多还是能力很强。可当节奏一注意的时候，林乃荣会抓着几拍。而整个球出去的球的距离都相对比较远。
0: Seven four。
2: 通过第一局，这段时间的对抗之后，也逐渐的适应。
1: 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

0: 钱。
1: 嗯，整个在过度吊球的同时，很多球都是偏中后半场，整个吊球也是在发球线过了发球线，而且这个吊球的整个距离来说还是过远。也说英达龙整个球后的移动并不多。
2: Service over 5-8.

0: 冰激凌。
1: 这回放放了一个贴网。哎，哦。追到平分了，8-8。哦，一个沿着边线的长杀。9-8

0: 反击。
1: 灯挂布的能力其实也很强，这两分的正手灯挂布难度很高的。

0: 伊纳农的很多杀球都是贴着边线而过的。
1: Service over, 9, 10.
0: 界内，这球应该能判断失误。

0: 才是这条直线边线，杀得很准。
1: 双方现在进入到第二局的间隙。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Coach, watch your teacher. I'm fine.
1: 南农头顶的这条点。

远杀直线刚好打到董秋桐的手上了啊，被对方很轻松的挡了一个对角，下一拍连贯不上。

0: 射未收分，出后一零。
1: 嗯，接发球接的也很强势。

0: 第二局的后半段，斗熊腾这边肯定是要继续的冲击了，全力以赴。
1: 速度也是抢得很快。重杀。
0: 嗯。现在反超了一分。

0: 这很可惜。得一分之后发球出了底线。
1: 对。

0: 亚龙这一拍头顶直线高远球的落点还是比较靠边。
1: 嗯，球路还是非常丰富的。抢了个接发，
0: 这几分丢得太快了，还整个想加力想加速去打，我觉得更有一点男子化的打法。
1: 嗯，
0: 球比较凶，
1: 手有点控制不住，自身失误了，
0: 又想加速想去抓一些突击。
1: 抢了个
2: 大接
1: 发。
2: OK， 来加球。
0: 就刚才这个接发球推球的这一刻当中啊，有想过放，可是想想还是推出去，就停了一下。
2: Thank you。
0: 这几分确实是太快了，
1: 嗯，
0: 自身的失误就在这几分当中突然太多，还没形成对抗，可也确实也在想办法。

0: 这些球的难度并不大。
1: 对，你是打到这个比分阶段，董洁东可能还在这种比赛的经验，包括他排名也是比印达龙要低很多，内心还是有点漏怯了。
0: 对，还有我觉得整个从就发球的这个节奏当中，可以我觉得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的同时，然后整个球的距离啊，太远，太远，我觉得可以结合一些，还可以很多丰富的点，还是很就拼劲冲劲都很足，
1: 本身的这种速度力量都还是不错。
0: 嗯。
2: Service over。
1: 应该明天第二个场点，
0: 发球就在这个这一块，因为它转体这个瞬间其实都是偏直线的。
1: 其实这种从小的肌肉记忆是最不好改的。
0: 对，
1: 这样印达龙是直落两局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董秋彤，挺进到女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8: 我要练出马甲线，
1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养条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8: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9: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20: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2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2: 接下来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由印度选手拉克什亚对阵加拿大选手赖浩俊。这场球应该还是会非常激烈的啊！双方今年已经打过3次了，第一次交手呢是在年初全英的半决赛，当时拉克什亚是2-1获胜，比赛耗时97分钟的时间。那第二次比赛呢是在今年的汤姆斯杯小组赛当中，赖浩俊是2-1获胜。那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时赖浩俊是2-0，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啊，只打了46分钟的时间，赢下了比赛。

0: 这是加拿大选手赖浩俊，04年出生，他是在去年的巴黎世锦赛当中成为最大的黑马，当时一鸣惊人，闯进到了四强。而半决赛呢，当时和石宇奇的比赛是先赢下一局，第二局曾经20-18还拿到过赛点，但最后是被石宇奇顽强逆转。去年的巴黎世锦赛确实是非常的惊艳，今年的印度世锦赛呢，他也是再度获得了男单的季军，也证明了自己并不是昙花一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Victor Lai, Canada, and on my left, Lakshya Sen, India.Victor Lai to serve.
0: 赖浩俊今年呢是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和全英公开赛以及加拿大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四强，包括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也都是闯进了四强。印尼公开赛呢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1: Subsolver, one love.

0: two, look.
1: 巴克什亚在今年年初的状态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全英呢他是打进了决赛，但是决赛里是输给了林俊逸，获得了亚军。但今天今年在家门口的世锦赛其实发挥的并不理想啊，男单的第二轮就输给了一位2008年的美国小将。
0: Full
2: love。是纳克西亚在一开局，他整个进入比赛的这种，我觉得精力更集中，而场上整个速度呢也很快，他始终保持的还是不错的。赖侯俊现在相对来说会进入比赛慢一点。

0: Some silver. One, four.
1: 两位选手在男单当中也都是属于其实防守非常突出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往前低手位的一个勾对角。
0: Two, four.

0: 杀出了边线，比分也是追平。
1: Thank you.
2: 4-4。
1: Last session challengers pull out.
2: 谢谢员互报界外，拉克什亚要挑战。

0: 你身份在
1: 5-0
0: 多拍对抗当中还是比较耐心的。杰拉克斯亚就是他后场就是少一拍进攻球，所以他们每一场球会就是需要多拍，需要他不停的消耗，其实对于他来说体能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他必须速度快，
2: 还是比较偏这种多拍当中拼防守，打防守反击的选手，但是少一拍重杀。
0: 戴浩俊是有变速抓突击的这一拍球的，
2: 而且赖浩俊他的比赛气质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去年算是创造了美洲选手的一个历史了。同学的杀追胜，
0: 就这一拍就是得分球。
1: 6-0。
0: 而今天他们今天两位选手的整个交手与开局，其实各有一些无谓的失误的同时，其实双方在过程当中还是很耐心，不轻易的，赖浩俊不会轻易的出这一拍球，他在等一些时机。
2: 嗯。

0: 组成多拍，那个石牙抓住了机会。
1: It's over 7-0。
2: 加油！加油！Thank you.

7 or... age 7.

0: 扣点沙直线。
1: Service over. Eight old

0: 手机来的。
1: 9, 8.

0: 双方都还是很注意下派连贯，只是在进攻这项技术当中，确实是赖浩俊是占上风的。
1: 赖浩俊还是有一定这种突击变速的能力，两个人都没有太多这种一锤定音的杀球。
2: 11-8 interval。
1: 虽然开局落后了，但是赖浩俊后来居上，现在是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间隙。

Hold one, 20 seconds. Hold one, 20 seconds. Yes, sir. Eleven, eight. Play.

service over. Line 11. Change. Thank you.

0: 10, 11.
1: 那可是啊，连追了几分。

0: So this over 12-10.
1: Change. Thank you.
0: Twelve ten.

0: So the silver, 11, 12.
1: 拉克莎现在也是在场上提速了啊。
2: 他有一些杀球都强迫自己把这个球快速杀下来，打一些快杀。
0: Thank you。
2: 虽然不重，可是更注意脚下的连贯，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再往前。推头顶。哦，七杀对角线。
1: Six over. 13, 11.

0: 五杀追身。
1: Fourteen eleven。
2: 就当赖浩俊，把整个注意力放到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速度就不一样。

0: 这几分是明显开始进攻了，这个杀的确实很好，
1: 沿着线上哈，沿着长沙。就首先，我就是戴维逊，他知道他的进攻可以得分，这点打起来就不一样。那个对手来说了。
0: 他更多的是拉克什亚，更多的是通过积极的跑动去创造一些可能。嗯，所以他的进攻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分，可是我不能慢下来。赖浩俊本身他的这种跟随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拉克什亚这种控制当中也不是特别好去找机会。
1: 他的球不重，更多是连贯是快。
0: 有些这些球的推球的失误，也是因为赖浩俊后场有这一拍。嗯，没这一拍的时候，控球就会更稳定一些。再往前，那防的还是挺好的，转攻。
1: 就是可以得分。嗯。17-11。所以这也造成拉克西亚在整个控制方面，反击方面，他需要把球打得更到位，这也给自己的一些出后底线的球的要求了，就提高了，反而会造成一些失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随着比分的落后，他会想的是我要提速，我要去抢主动。 可这对于反过来说，他的消耗也很大，因为杀球能不能得分是不一定的，可是多拍是必然会形成的。嗯

0: Service over. 18-12.
1: 18-12。这过渡球确实质量低了一些啊，直接再往前被拉克夏扑了。
0: 18-13。

14, 18. Change.

0: 球出来提醒。
1: 嗯。这时候赖浩俊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赖克士要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也是失误频频啊，21-14，加拿大选手赖浩俊是先下一城。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7: Service over, one love.Server, one, oh.
1: 在二号场地结束了两场男子单打的比赛呢，印度选手斯里卡特和法国选手也是二号种子小波波夫都携手晋级到下一轮。李卓耀呢是耗时64分钟决胜局21-17战胜了武家朗，进入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
7: Service over, 2-0. Wipe the cup, please. Shane, show where it went. Thank you. Thank you, Lanjash.

0: 上网抢搓一拍。
1: 膝盖好像就是球的时候顶了一下，
0: 对，
1: 出血了。

0: 再回放一下。哦，你的膝盖在地胶上面摩擦了一小段距离。因为地胶本身是比较涩的。这时候拉克什亚这边也是叫了医疗暂停，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好，短暂的处理之后，现在双方继续回到场地上。
4: 3, 2, 8。
5: 推球的失误还是多了一些。
0: 突然的弹了一个后场。
4: 5-2。
0: 赖浩俊给人感觉整个人在场上的这种起跳连贯还是非常的轻盈。上去拍重杀，被挡对角，
5: 还是很重。
4: 6-2。
5: 但是他现在想的还是加一些力量，把球打更重一点，重点之后注意一下连贯。可是，有得分的机会，可是还是不多。

见面球。这个推球很明显就是在推对角的时候很注意这拍球的弧度，就球会高一些，抛弧线。

0: 还是借内球。拉克什亚也为自己打打气啊。
1: Skirring.

0: 这球重杀之后
1: 连贯不上了、嗯、
0: 还是脚下打滑。
1: 我们说杀得中，对方借力防得也舒服。
0: 所以在移动当中，赖浩俊的整个就是他没有动，更多还是在出一些手上球。
1: 最长的多拍是55拍。

0: 哦，这盘有点失准。
1: 8-4。
2: 其实刚才的一拍重杀，对这一拍的出球是有所犹豫的，所以这个球还是在同样的位置选择了滑板吊直线。
0: 这会儿开始出现一些进攻失误了，
2: 也比较着急，
0: 越急越想发力，越发力越打不进去。

0: 千步。Thank you。
1: 在拉克西亚的，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得分机会，比较少。就我们回顾到现在，其实想不到他的得分可能在什么地方，就这点是看不到的。
2: 嗯，
1: 所以他肯定会着急。
2: 哦，场地中国队的混双朱一俊和李倩已经是轻松拿下了。
0: Court one,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11-4. Play.

0: 你还是杀不进去。
1: 12-4，
0: 比分继续跳开。
1: Victor Light challenges call end。大家快点。

0: 接力球，
1: 这很明显的界内，感觉拉克沙这会儿在场上自己有点乱，
0: 确实没有太好的得分办法。对，拉克沙也是在第二局做出来调整，就是开局也是在加速，然后主动的把球打得更重一些，可是确实比较难得分。那再加上无畏的失误增多之后，情绪上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连续的出现失误，比分也是差距越来越大。
2: Silver 6-16.

0: 反击，和两个人的这个进攻效率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1: 17-7
2: 这拍拉克西亚杀得很好。
0: 嗯，我拉浩俊本身他的防守能力非常强，包括这种逾越救球之后也能够迅速的起身下一步衔接进攻。
1: 17-7
0: 比赛的赛点
1: 20-7
2: 这心气打没了。
0: 是的，要21-1421-7莱浩俊是战胜了印度选手拉克什亚，闯进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当中。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见。
2: 大家再见。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

0: 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艺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

0: 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六十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二三四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六十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

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5: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6: 爽，岭南味，喝鲜金，
17: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6: Love one。
5: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6: 3-2-1，
5: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6: 2-2，
5: 反手站住位置。
6: 3-2。

0: 亚龙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啊，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
1: Four, three.
0: 这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一迪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那以往大唐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唐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Four, seven.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哦，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1: Nine, four,

0: 来，请。
1: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误位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鲨跃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一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同鲨跃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哎，好球
0: ！One all。
1: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0: One two。
1: 和大同鲨跃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One, five.
0: 劈长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0: 要注意大藤沙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来一个加转。
1: Five, four,

0: 快，
1: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两个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

0: 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啊更加的突出正手了。
1: 5-8。
0: 王一迪有接连三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
1: 9-6，
0: 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一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
1: 8-9。
0: 我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加藤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一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一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
1: 10-all，
0: 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打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藤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个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让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一迪把比分追到了1-1。对，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2: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到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旗子赚一点。
1: 2-love。
0: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一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郑长公指导。
1: 3-love。
0: 王一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转球。
1: 1-3。
0: 刚刚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1: 1-4。
0: 发球失误。哇。
1: 4-2。
0: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藤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

0: 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1: 5-2。
0: 好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1: 3-6。
0: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又是攻防的转换。
1: 6-4。
0: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漂亮。
1: 7-4。
0: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你们看到马宁指导和秦日贤总教练。
1: 4-9。
0: 嗯，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5。

0: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迪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敢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
2: 好啊，好啊。
1: 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唐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

0: four, one.
1: Five. 海伦莎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樊胜拧这一种接法。
0: One six，
1: 海伦莎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
0: 嗯、
1: 他和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灯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啊，漂亮
0: ！Seven two，
1: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0: 3-7 3-8
1: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8-8
1: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藤沙月的正手，大藤沙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对，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藤沙月选择侧拉一下。这局当中呢，大同沙月有一些发球是发到王一迪的正手长，王一迪起板之后他能够借力一个快带，回球的质量和威胁都很大，所以郑长工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同沙月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球大同沙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让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让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

0: 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11: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evel.
10: 好，比赛是由快慢率先来发球，快慢在画面的右侧，我们与在画面左侧。
11: One love.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3-1，
2: 对，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的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2: 对，
0: 那快慢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1: 3-2。

我们又能正中反拉。

0: 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
1: 就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制造旋转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也可以看到她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手也很长。这时候她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1: 嗯。
0: 这是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bet. 6-4。
1: 中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卡曼顶上去了。
0: 6-0，
1: 连追两分，6-6。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1: 嗯。
2: 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曼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好几个了。

0: 9-6，
1: 九比六，我们与把比分拉开了。10-6，我们又拿到了局点。
0: 7-7，
1: 他们发了一个正所谓的长球。哦，哇，这球王曼玉防的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快曼。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抢了好几个。
2: Love one。
1: 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2: One
0: all。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

0: two.
1: 哦，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2: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昱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他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
1: 哇，
2: 王曼昱有点打开了，
1: 对，节奏很快。快慢需要调整了。
2: 这攻防很漂亮，其实快慢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1: 嗯，
2: 那这球
1: 快慢有点打不穿了。
2: 嗯，

0: two, five.
1: 哇，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1: 对，
0: 更加有连续性。
1: 王曼出现了失误啊。这球款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2: 4-10，10-4，
1: 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曼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
0: Love one。

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
1: 哇，非常漂亮。
0: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1: 瓦曼玉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他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0: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2, 3。
1: 卡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3-0，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缓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4

0: 哇，
1: 三分
2: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1: 来，三分过了。Four, eight.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狂慢首先需要在前段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86。
1: 而且款曼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它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它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2: 款曼追了两分到6-8，我们玉兰发球。而率先上手了，9-6。
1: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7分。
1: 地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定直线。
0: 11-7，
2: 我们欲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慢。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慢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我们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我们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2: 快慢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慢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2: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0: Time out。
2: 快慢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看看这个暂停款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款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回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她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0: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1: 对，
0: 嗯，那她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1: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0: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1: 是的，也快慢的进攻，哇，
0: 远台反拉，
1: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彭曼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0: 8-5，
1: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2: 对，
1: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3: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1: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3: 对，
1: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3: 但是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1: 也在想办法。好的，
3: 再追一分，7-8。
1: 其实在快速当中，快慢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3: 对，这样的话8-8了。
1: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3: 这一局有悬念了。

0: 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嗯。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蒯曼。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大家若是知道，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嗯，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蒯曼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

0: 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6: 大家好。
5: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6: 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5: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的博客跳球。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凌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磊。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6: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5: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6: 也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5: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个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6: 赵嘉毅的三分。
5: 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6: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5: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6: 这就是顶着的球员投篮没有进，
5: 你的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6: 季伟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5: 是
6: 啊，虽然说这支巴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5: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6: 是
5: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6: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次进攻得分。
5: 是的，
6: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5: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6: 对，
5: 中国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呢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6: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

0: 比赛方式，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0: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2: 好球啊！这个，这是你来了一个口袋传球，
1: 对，
0: 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0: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开下顺了，
1: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0: 是，
1: 今天出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0: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1: 对，
0: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让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0: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0: 无论是30人球国家队还是50人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比赛。对，就是全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这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0: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的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
0: 对，
1: 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0: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0: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是，
0: 又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0: 对，篮一般。
1: 如何？胡俊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在支配上
1: 漂亮。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

0: 得不错。
1: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代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森在内线护框，
1: 嗯，
0: 打得也很好。廖三明，
1: 嗯，
0: 好球，
1: 嗯，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胡策应，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前阶段，哎，看这球，
1: 嗯，
0: 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我就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2: 哎，这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嗯，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1: 明轩这配球
0: 再给他龙泉交易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0: 哎，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奥丹宁继续，
0: 哎，
1: 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0: 嗯，
1: 你看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
1: 嗯，
0: 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位，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那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吴明轩
1: 再给李
0: 洪全
1: 也投了，
0: 杨汉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单节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
1: 嗯，
0: 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
0: 没，
1: 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
0: 哎，
1: 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

0: 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
1: 嗯，
0: 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那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亚森防得不错，啊，亚森牛往前甩怎么样？
2: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
1: 嗯，
0: 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九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十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亚三宁，
2: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2: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2: 对。
0: 这一节2-2，
2: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2: 叶红军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2: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得比较活，
0: 是
2: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蛇形突破，打了一个2+1。
0: 嗯，
2: 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
2: 嗯，
0: 那都会这么针对他，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是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2: 是
0: 比赛继续，
2: 这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2: 龚云轩左左边，龚云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2: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2+1。
2: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2: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2: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2: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的掩护，
2: 让他去这么
0: 打。
2: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2分钟里3次犯规，而且其中有2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2: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2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2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他们这次第一罚罚中， 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五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2: 失误。
0: 对，
2: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2: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2: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森的那个犯规，
2: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2: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赶紧回。
2: 突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2: 嗯，
0: 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2: 打球的机动性会更好一点。
0: 对。
2: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2: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
2: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九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2: 对，
0: 那赵嘉毅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2: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
0: 嗯、
2: 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2: 嗯，接着冲，
0: 是。
2: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罗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2: 我们叫暂停。
0: 对，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嘉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嘉毅的这边的盯防。
2: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2: 夏顺，一球打赵嘉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嘉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2: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2: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45度挡拆，然后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但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2: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2: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2: 对方这34号，
0: 哎，赵嘉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2: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2: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嘉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2: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2: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毅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顾俊龙
2: 要一个中距离
0: 跳投，

0: 是六分的分差。
1: 对。朱继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四次。
1: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哇，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佳毅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嗯，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三个了，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纪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给了犯规。
0: 对，你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胡金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西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
1: 嗯，
0: 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后球，哎，可惜了，这球朱继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0: 篮板球
1: 不
0: 容易。嗯，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还有杨汉森，
1: 杨汉森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赵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前，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
1: 不中，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弃反击，
0: 对。

0: 王嘉毅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0: 嗯，
1: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1: 对。
0: 下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六分。
1: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那咱们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打得硬，打得
0: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
1: 嗯，
0: 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间轮转都到位了，杨汉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强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权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0: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两下，
0: 球，六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啊。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对，
0: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0: 对
1: 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
0: 嗯，
1: 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踢到四号位上
0: 啊，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啊。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我们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跑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1: 幺三零自己来，
0: 好球啊！

0: 气氛牛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6: 凯迪士智能锁，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3: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2: 哦，对方这 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哦，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3: 对，因为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2: 对，
3: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2: 是，
3: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哎，
2: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放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3: 很有经验。
2: 对，
3: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2: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3: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2: 被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3: 对
2: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3: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2: 嗯，
3: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2: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3: 廖三宁有中距离。
2: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3: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2: 达尔维奇
3: 这就防不了了。
2: 对，这边也是赵佳毅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3: 嗯，
2: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3: 是，何新宁这也可以
2: 机会，
3: 投
2: 球、
3: 啊、
2: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3: 对，
2: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3: 还是
2: 给达尔维奇
3: 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2: 对，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3: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2: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3: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2: 对，
3: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2: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3: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2: 是。
3: 廖三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2: 哎，
3: 佳毅
2: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3: 是，
2: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3: 对方、
2: 这
3: 个、这
2: 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3: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2: 嗯、
3: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2: 赵佳毅和贺西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 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3: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2: 哎、
3: 那个位置停球
2: 出现了失误。范德伯克有一个
3: 反送一失误，
2: 哎，抢断
3: 啊，反送一失误。
2: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3: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2: 哎。
3: 四十五度挡拆，
2: 是
3: 再给中路挡拆，
2: 三零幺往前吹，抛投，
3: 球没抛进，
2: 是。
3: 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2: 哎、
3: 哦，啊，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2: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3: 好球，这球王俊杰
2: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3: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2: 嗯、
3: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2: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3: 对方的进攻也停滞，篮板球保护下来，
2: 这防的没问题
3: 啊。
2: 看反击，
3: 刘三
2: 牛过
3: 来
2: 了，
3: 一下没进，回心球，
2: 好球、
3: 啊，快速跟进，
2: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3: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抢壳
2: 打
3: 球，对回心球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2: 护框护得很好，回心球，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3: 战术犯规，
2: 赶紧犯规，对。
3: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回心球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2: 是
3: 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2: 哎、
3: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2: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汉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3: 是。
2: 杨汉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3: 朱俊龙冲
2: 进，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3: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汉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豁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2: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3: 对，
2: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3: 对，
2: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3: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2: 是。
3: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啊，
2: 没错。
3: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2: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儿，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着来盯。哎哎，
3: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2: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国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3: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
2: 对没关严，嗯，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权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

0: 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1: 老将，又小心，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郭明轩，
1: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1: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了。
1: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森对位了
1: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森不好打，这有空切。哦，
0: 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
0: 是
1: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着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1: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
1: 是，
0: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芬德伯克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现在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王俊杰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杨汉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是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0: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回出来，李洪权，这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杨汉森
1: 投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郭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

0: 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0: 对方直接夹击抄球，中间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这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四秒领先，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算不算？
0: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1: 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拳李洪拳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拳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拳这球已经出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
2: 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
0: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的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0: 对，直接打进。王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好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这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朱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嗯，不好，那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去。

0: 球
1: 啊，战术犯规，对方战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他现在杨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嗯，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2: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娘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李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哎，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听，哦呦，
1: 这
0: 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尔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1: 依旧要杨汉森第一，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啊、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拖了一把那个空间的点，
1: 正负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0: 是
1: 把杨子给踢了。
0: 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嗯，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

0: 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对，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江直角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1: 嗯，
0: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
1: 是，
0: 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哥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嗯，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0: 嗯，
1: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1: 嗯，
0: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1: 又给了一犯规。
0: 对，
1: 啊，
0: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1: 继续上罚球线。
0: 一番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1: 对，
0: 两罚全没中，
1: 没中，
0: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1: 方德伯克投3分，
0: 嗯，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1: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0: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1: 对，
0: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2-3给赵继伟，
1: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0: 是
1: 高低位。
0: 对，
1: 李洪权
0: 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1: 很耐心，
0: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1: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0: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1: 这
0: 你看，
1: 一定要小心，
0: 对，不能对他是
1: 走下线，
0: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1: 绕前了，一个心防亚森，啊，一个心顶亚森下盘。
0: 漂亮，2-3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1: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0: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王俊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打外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

0: 好啊。
1: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0: 对，
1: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0: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郭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安森，
1: 底角李洪全三分空位，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搓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安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啊，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明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刘鑫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哦，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0: 你看现在杨亚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亚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亚森的状态。
1: 哎呀，
0: 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杰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亚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亚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六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吴俊龙贴，
1: 就是这个人能投。
2: 来，
0: 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
0: 这
1: 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但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0: 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1: 好的。
0: 哎呦，好！
1: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啊！
0: 还有时间，
1: 不要犯规。
0: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1: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0: 王俊杰传的，
1: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0: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大范围横传，
1: 是，
0: 因为你球又高，球速又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一定要迎球接，
1: 是，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0: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1: 对，
0: 手感非常柔和。
1: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0: 安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1: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0: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1: 是，
0: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1: 没错，
0: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1: 中国队方特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0: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1: 对，
0: 很深的
1: 转身
0: 发进来，
1: 来了，
0: 漂亮
1: 漂亮，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0: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1: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0: 中场甩一个，
1: 我们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2: 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正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

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五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

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四，西班牙第五，日本第七，德国第八。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夫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面选

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

高的难度分9.9，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不低，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0: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就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它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它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的比赛呢，它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意识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马，同样也是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马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

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观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本赛季西甲联赛第3轮，皇马在主场面对马拉加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在演播室当中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国脚徐阳徐指导，和我一同来为大家做今天这场比赛的解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新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面对马拉加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了。今天皇马在主场身穿着白色的战袍，客场作战的马拉加队呢身穿着是深色的球衣。比赛开场之后呢，马拉加队首先形成了一次进攻。这次刚一开球啊，马拉加队整个进攻向前扑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不过这次呢，也形成了一个反击的机会，看看皇马这边怎么样去组织。维尼修斯的传球打过来之后，在后点阿诺德，今天啊让他进入首发阵容，恐怕在反击当中他的长传和远射都会成为皇马非常有威胁的手段。
3: 对，首先他体能是有充分的这种保障。前两场比赛首回合应该是替补出场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9: 就是因为换帅之后前两场他获得的出场时间比较少，所以这个转会窗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关于他的转会传闻一直也没有停。但是莫里尼奥已经表示了阿诺德还是要留在队内啊，要发挥他自己的作用，他对阿诺德的信任也是没问题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皇马这边的门将一号库尔图瓦，后防线四号赫伊森，十二号阿诺德，十七号库库雷利亚，二十二号吕迪格。在中场有五号贝林厄姆，六号卡马文加，八号巴尔维德，前场二十一号布拉辛迪亚斯，七号维尼修斯和十号姆巴佩。今天皇马的首发阵容有五个位置的调整，主要是中场和后防线的变化，两个边后卫今天都进行了轮换，左边是库库雷利亚，右边是阿诺德，中卫呢则是赢回了吕迪格。这是马拉加的主帅富内斯，他在西班牙足坛呢现在小有名气，主要是他比较善于调教年轻球员，而且马拉加俱乐部过去两个赛季在乙级联赛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他其实累计过去五个赛季在带青年队的时候给一队输送了36名球员啊，所以他在西班牙足坛现在是作为培养年轻球员的教练是小有名气的，曾经是一名左后卫，26岁退役了。今天马拉加队排出的首发阵容，门将一号埃雷罗，后防线三号普加，四号加列亚，十五号雷西奥，三十一号拉菲塔，中场则是八号多托尔，十四号罗德里格斯，二十三号梅里诺，前场九号丘佩，十号拉鲁维亚和十一号穆尼奥斯。
3: 这个马拉加的主教练，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伊日加元给大家介绍到，他是一直带领马拉加青年队，培养了不少有青年才俊。另外一点，他的职业其实主要职业他是一名中学教师，一度也是想重新去找到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但是马拉加俱乐部也是临危受命，这个球由他来率领一队，成绩还真是不错，
19: 没想到成了个大的惊喜啊。这次边路是个机会，传中，中间这下没顶到，结果后卫顶下来没顶远，球是砸在后卫脑袋上。阿诺德今天可能会成为皇马整个进攻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
3: 因为从球员的构成来看，马拉加这支球队啊，队员非常年轻，他基本上是几名老将带着众多的这个年轻小将来组成这支球队。
19: 马拉加足校组了一支球队参加西甲哈，全队一队的名单里面只有两名非西班牙球员，所以这支队伍呢，它的不足可能是回到西甲赛场这个经验，包括呢在和一些比较成熟老练的球队对抗的时候，它的这种硬碰硬的经验和能力会有所欠缺。但是队员彼此之间的这种熟悉程度和默契程度，包括对教练战术思想的理解，这是马拉加队现在的优势。所以有可能这样的球队啊，他打兴奋了之后啊，别人也摁不住他。就看皇马今天在主场面对这样一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马拉加，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应对办法。这次一对一防得不错。
3: 开场这五分钟我们看到马拉加这支球队啊，虽然很年轻，但是球队并不保守。你看进攻啊，敢于投入，但是现在就是他的进攻投入的球员人数还真不少，在对后防线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而像姆巴佩啊、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这些球员，一旦抓住这种机会的话，有可能个人就会利用自己的能力改写这个比分。
19: 照着徐指导分析这个方向，可能今天这个比赛会有点开放啊。
20: 对，
19: 皇马今天这个防线轮换了三个人，如果马拉加这反击的时候一下全扑上来，这条重新组合的防线够不够默契啊？今天会是个大的考验。
3: 对，你看马拉加的进攻啊，包括在中前场这种压迫，它并不保守，而且整个球队的这种位置的这种交锋线，它提的还是比较靠前，基本上是采用在中场区域这个防守的态势。皇马今天在中场是上了卡马文加。
19: 今天因为两个边路阿诺德还有库克雷利亚，他们俩其实有比较强的往返和这个奔袭进攻的能力，所以呢在中场上卡马文加搭档的巴尔维德，这是一个在拦截上呢相比此前巴尔维德搭档贝尔纳多席尔瓦要更强的一个组合。另外卡马文加协防的时候呢，他能够拉边去保护库克雷利亚上去以后身后的空当。马拉加这个战术啊真的挺激进的，进攻的时候整体队形利用脚下传递连接向前投入的人数非常多，它是一个非常大胆和现代的战术，就是通过控制啊不断地把自己的阵地往前推，然后争取在前场的强转换的机会。
3: 球员呢也年轻，他们的这种奔跑能力啊反复的这种冲刺能力也还是比较强，但是就是像刚才也谈到了比赛的经验啊，对球场的这种比赛平衡性的这种把握，我觉得这可能是球队在比赛当中通过这个时间的积累之后能不能保持统一的这样的一种阵型配备。
19: 因为以皇马这样的球队，他的经验和穆里尼奥自己执教他的风格来说，其实不怕对手往上扑，不怕对手开场打得猛啊。皇马是经常会很务实的收回来，等对手过了开场阶段的三板斧之后呢，再慢慢耐心的找机会。这脚球穿透性很强，找库克雷利亚，库克雷利亚也竖了大拇指啊，认为队友给的这脚球完全是很好的机会。现在距离皇马新赛季多线作战和国际米兰队的首场欧冠的比赛开始啊，还有两场联赛，算上这场，所以穆里尼奥这场比赛呢，做出五个人的轮换，其实也是想让整个一队阵容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磨合。
3: 因为皇马跟巴塞罗那两支球队呢，球员他是没有参加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所以上周中是有一轮补赛。
19: 这个一对二啊，维尼修斯不太容易过得去，主家刚才过来协防，今天在回防的时候右边梅里诺断过一次贝林厄姆的突破，主家刚才协防又阻止了维尼修斯，

0: 抢到文佳，迅速转移交给阿诺德。这是往中间看了看，试探了一下，没有起脚远射的空当，还是分给库库雷利亚。维尼修斯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在左边面对着马拉加这个区域啊，三到四个人在这儿局部的协防间距保持的也不错，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这两次打不进去啊，交给阿诺德。阿诺德这边皇马队员都知道，他基本上不需要配合，他就是给他的这长传了。
1: 马拉加在后场向前场推进啊，这个球队非常有想法，球员的脚下技术也保证了球队采用这样的这种中后场向前推进的这种风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技术，你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这种战术。
0: 43岁的弗内斯，他正好比穆里尼奥年轻20岁。当时马拉加俱乐部这个25-26赛季半道成绩不好的时候，也确实没办法，弗内斯当时是带俱乐部的二队，让他火线到一队救火。这次靠个人能力盘带进来，非常小的角度被
1: 灵活，
0: 这是他的个人能力啊。这个赛季啊，很多球迷都说看看莫里尼奥回来之后能不能把贝林厄姆在皇马第一个赛季的火爆状态重新点燃啊。今天的这个球证明贝林厄姆新赛季啊状态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1: 其实这个球就一开始就是姆巴佩利用个人的那种特点突破，随后被对方抢断之后，贝林厄姆又凭借个人的能力将球带到禁区之内。
0: 这个球呢，主要他还是他很稳的，他没有球快。
1: 啊，这个球
0: 先摆脱之后观察，
1: 这个球很正常，这种对抗。先是姆巴佩带球丢球之后，这个一路杀到禁区之内。贝林厄姆这个赛季两个进球，两次助攻。感觉现在啊，谈这个，说这个球员啊状态出色。其实贝林厄姆他不是状态出色，他现在，世界杯也好，到联赛开赛这三轮比赛也好，他就是状态本身。
0: 对，状态就没，
1: 对他就是状态本身
0: 啊，一直就是维持在最高位。
1: 刚才家人也谈到穆里尼奥呢，就是要解放贝林厄姆他的进攻的这种属性。尤其是他在禁区附近他的前插，以及他对二点球的这种把握和控制。
0: 而且因为贝林厄姆本身很强壮，所以在有的时候他能控制住球的情况下呢，他不需要完全通过速度突破，
1: 禁区有空。而且这种球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对抗。
0: 对，上场比赛不到20分钟，皇马凭借贝林厄姆的进球1-0领先。刚才这个球，贝林厄姆就是凭借着身体的出色的对抗能力啊，在盘带过程当中边带边观察，利用节奏变化找准角度啊，完成了高质量推射。
1: 穆里尼奥呢，对贝林厄姆他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就是让他靠近对方的球门。在右边路的这个人员使用上，我们看今天啊还是有一些搭配的变化啊。以往的时候是居莱尔，和这个邓弗里斯，但是今天呢是阿诺德、
0: 迪亚斯。
1: 对，迪亚斯。阿诺德呢，他更多的还是要利用他的传球。
0: 哦，这个球停下来了。但还是被后卫呢挤开了身位，这个球能停下来就相当不容易。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停得非常好，
1: 就是停到了外脚背上。如果要是停到正脚背这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
0: 能继续往前走，
1: 对，来完成第二个动作。但这个球这么高已经非常难判断，
0: 本身是一个抛物线极高的追身球，又有后卫在旁边纠缠。
1: 就有时候我们在转播西甲比赛，看西甲比赛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球员的这种脚下技术，他们对球的这种处理合理性，以及即兴做出的一些脚下的这种动作，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多去观看，多去学习的。
0: 马拉加队这次三人小组高速回防过程当中啊，连驱赶带堵截，成功的把球断了回来。但现在呢，就是他们自己的节奏啊，总是想快，

0: 这个在面对皇马已经落位成型的防守位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未必能打进去，但是因为站位又比较高，就容易被偷袭身后。
1: 那现在这个中场搭档巴尔维德还有卡马文加，可能更多的就是两个人都具备这个 B2B 的能力，但是也是要在中场，像卡马文加他的扫荡啊，或者他的这个屏障作用可能要更多一些。但是用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的话，就不是用他的扫荡，不是用他的拼抢来保护中场，而是用他的技术，啊，用他的头脑，用他的想象力来保护中场，这个是不一样的分布。
0: 这个赛季贝尔纳多席尔瓦来到皇家马德里队啊，他某种程度上在中场能够让莫里尼奥时期的皇马拥有类似一个莫德里奇那样的角色。
1: 贝尔萨说了，就是六号位啊好找，这个八号位啊，十号位好，但是八号位这个位置不好找，这个位置就是莫德里奇这种类型的球员，
0: 他能控制节奏，啊，能够连接前后。今天感觉马拉加的右边，拉鲁维亚面对库库雷利亚的时候，一对一突不下去，所以马拉加队打到这边啊，经常就收回来了，完成转移。但是两个边路呢，有一边飞不起来，其实这个阵型就比较难受了。
1: 球队还是太年轻了，基本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0: 他的年龄段都是98年到07这个年龄区间。
1: 那太年轻了。因为在西甲比赛当中啊，尤其降到西乙还好啊，降到西乙就第二级别赛好，但是马拉加曾经是降入过第三级别的比赛，啊，降到第三级别比赛，用西甲的话来说，就西班牙的话来说，那个联赛就是，相当于深井，就是你进去之后啊，一旦进入那联，你很难想逃出来，很难啊。
0: 因为首先那个级别你不太容易买到能够增强实力的外援了，传过来以后分不出来。再给阿诺德，
1: 阿诺德他的特点跟邓弗里斯不一样，邓弗里斯在前场的话他用居莱尔，居莱尔内切，邓弗里斯套边，然后内切他的速度，但是这个活
0: 这球还能调整回来也不容易，
1: 是这个球其实他没带好
0: 亮亮跳跳的球都已经到人身后了。阿诺德
1: 他这个搭配，今天迪亚斯呢在前场，他速度可能要更快一些，有突破。
0: 调过来，钻出来一个空当，斜射，然后头球再补回来呢，年轻后卫把球碰了进去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皇马的队员呢很善于把握出现的战机。贝林厄姆看到后点的空当，瞄着球门下角顶了个反弹球。虽然不是直接入网，但回防的后卫也很难把这球捞出来。
1: 25分钟，2-0，贝林厄姆状态太好了，刚才说了，他就是状态本身。
0: 虽然今天皇马防线轮换了三名球员啊，但是前场状态火爆，使得球队呢在主场现在中后场
1: 没有
0: 太大压力。这个球转身过来制造了一个机会，贝林厄姆后上头球，
1: 这个球可能会算作一个乌龙啊，但是贝林厄姆，你看他对这个落点的这种控制。是吧？为什么他总能在那个点上出现？那说明在同伴射门的时候，他已经提前预判到这个球的一个落点。优秀的球员，
0: 对，他比他周围两个年轻后卫都提前看到球的方向和落点区域。
1: 因为优秀球员他是可以预测2秒钟、2到3秒以后这个球的一个走势跟落点，这是不一样的。那这不是优秀球员，这可能是顶级球员。
0: 顶级球员，对。优秀球员能够看得出来，但未必能移动过去。
1: 对，
0: 贝林厄姆已经人到哪儿了。就是这种预判的感觉和他的行动结合得非常好，
1: 预判、决策、行动，
0: 对，所以让他能比别人更早地出现在危险地带。
1: 当然刚才那个球我们看，在直塞给姆巴佩脚下的时候，迪亚斯，姆巴佩他停球那一下，他的身体重心其实在传球那一下他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这种动作，身体已经是侧向过来了。很多情况下如果像这种大中锋的话，可能他就是背身，我先拿住，对，我先拿

0: 住。
1: 对，
0: 但是姆巴佩他不是，他是随时准备好用身体的这种姿态做好一个向前的这样的一个拿球动作。啊，温格他也谈到了，就是现在第一脚触球，尤其是连停带过这一下，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啊，
1: 会少。
0: 对，
1: 很多前锋现在第一脚触球就直接是射门了，或者他的这个连接，就是徐指导刚才说连停带过的这个连接的一气呵成的程度会更加顺畅。
0: 因为现在给你的空间应该是越来越小，所以你的第一脚触球就会对你第二下的无论是射门啊还是其他的技术动作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对年轻球员的要求来说，就是你第一脚触球这种连停带过它的位置啊，你身体的重心朝向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以前可能强调单个技术完成的合理性啊，现在就是组合技术的合理性和连贯性了。
0: 马拉加还是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1: 多少得交点学费。
0: 对，
1: 上半场比赛至少在场面上马拉加的踢得很热闹，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也很拼呢、啊、但是面对贝林厄姆这样的个人能力超强的球员，三个人轮番上去干扰他，但是最后在节奏上没跟住他，
0: 他这个节奏变化太好了，
1: 还打了个穿裆。
0: 门将埃雷罗这也是出自皇马青训的球员，
1: 埃雷罗是跟着马拉加过了苦日子，从西甲降到西乙之后，过去两个赛季在西乙都是俱乐部的主力。
0: 你看这个媒体啊评价贝林厄姆，他这个庆祝动作就是双手展开这种庆祝呢，就是这是一种展示一种足球的傲慢，展示一种足球傲慢。当然这是个褒义词啊，他的表现就像就是他比赛当中评价贝林厄姆表现，就像周日啊跟朋友踢一场这个小型比赛一样，非常的这种放松，而且他个性也很强大，很强大。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当中，你可以看到在英格兰队他是那个个性最强大的球员。
1: 对，球星的气质有的时候能够通过比赛展现出来，但是巨星的气质这是天生的。
0: 哎呦，这个真是，
1: 这次内部空当又看到线路了，边路阿诺德腾球，这球打的，
0: 这是姆巴佩。
1: 哎呀，这个连接啊，只有阿诺德跟姆巴佩能配合出这种节奏。
0: 可是姆巴佩，你看他有一个突然的停顿，
1: 对，
0: 他有一个突然的停顿。
1: 这个球首先阿诺德传的好，像一个贴地钻地导弹一样飞过来，这球换了别人也未必能够接得住啊。
0: 这个球啊，就是阿诺德他的特点，他传球能力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姆巴佩刚才大家可以注意看，他没有向前传完球之后，他没有向前，他有一个突然的停顿，
1: 他就等着向前，
0: 对，
1: 这个空间留出来。因为如果探身出去啊，自己就成了阿诺德那导弹的靶子了。
0: 看他第一下停球啊，这个球力量其实非常大，停得很好，分到边路。
1: 这下给阿诺德的时候，阿诺德观察完，
0: 一停
1: 给过来，三步并两步，在空中调整好节奏。然后完成凌空扫射。这种球的落点首先能接住就不错了，还能够横扫出力量，你摆腿如果跟不上的话，这球就滑过去了。
0: 所以这个你看，无论是贝林厄姆还是姆巴佩啊，这个进球之前他都有一个停顿，是吧？就是节奏的变化。所有伟大的进球之前都有一个伟大的停顿，有一个伟大的停顿。
1: 因为你不停这一下呢，很难把后防线甩出去，
0: 对，就是
1: 甩不出去这个空间，你也就没法射门了。
0: 萨拉赫当时他是请了一个私人教练，在家里边主要就是练停顿这一下，因为萨拉赫以前踢球一直都是
1: 总是快，
0: 一个
1: 快，
0: 对。后来那个私人教练就跟他说，你需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去过人的时候需要有停顿，不能一味的快，不能一味的都是一个速度。所以后来萨拉赫他这个进球啊，在英超不断的这种提升，其实跟他这个教练也有关系，他也谈到了这一点。

0: 尼修斯也参与防守了。
1: 这边我们一个大斜传想转移，如果套到身后，阿诺德又是个好机会啊。这个时候马拉加的队员拿得不错，交到左边，穆尼奥斯

0: 一对二，穆尼奥斯强行往里切。
1: 就是马拉加的年轻队员呢，他喜欢做一些冒险的进攻尝试，不是说不能冒险，但是有的时候这种选择比较单一，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年轻，你看他就是全是快的，是吧？
1: 身体好嘛，年轻，想用简单的方式获得优势，

0: 这球停得真不错。
1: 但是你看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强度一旦拉上来的话，慢慢慢慢马来加的球员就跟不上了。
0: 对，因为本身还有很多贴身的力量对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还能保持好比较好的技术能力啊，那就是另一个档次了。维尼修斯的突破创造了一个角球。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交过来之后，这是第二个球，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的混乱。
1: 你看姆巴佩他停球的时候，对吧？
0: 对，
1: 他其实他不是背对球门，他还是身体侧过来了，就是身体的朝向非常重要。
0: 而且姆巴佩，你这招牌的这个侧身的卧射，徐志，你说他这个动作是不是相比站着的球员更好转腰，更好带上劲儿呢？
1: 这个还是需要训练吧，还是需要训练。当然，他也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核心力量。
0: 嗯，
1: 而且他的爆发力速度太强了。库库雷利亚。上一场比赛是下半场替补状，他一出场之后，明显皇马的左路无论是进攻防守
0: 飞起来了，
1: 对，变得更严谨，而且变得更加丰富。
0: 嗯，
1: 这世界冠军队的球员还真是不大一样，
0: 自带赢家气场。关键是他这个发型来到伯纳乌之后呢，很多球迷又想起马塞洛了。这支皇马阵容当中，从今年的引援来看，有很多还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能够给阵容带来很多变化。阿诺德虚晃一枪，阿贝林厄姆。
1: 球员肯定都是顶级球员，关键就是怎么去组合。
0: 对，
1: 这个就需要穆里尼奥。
0: 维尼修斯，很细微的身体的摆动啊。刚才后卫普加是吃晃了，没站住。
1: 维尼修斯一看。你们俩都进球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第三个球的过程。
1: 没有越位，
0: 位置正好，姆巴佩的位置正好。其实从刚才这个背身接停分，现在很多时候顶在最前面的前锋，他就是事实上在距离球门最近的那个进攻组织者，他给队友分球分得舒服，他自己在门前停顿的时候观察的位置和等这个机会的状态也就更好。
1: 对，其实你看这两个进球呢，一个是这种前锋的打法，
0: 嗯，
1: 是吧，转身拿球直接内切，另外第二次呢，那就是一个中锋的踢法，
0: 嗯，
1: 因为你对身后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就要把球停好分好，所以这个你的多功能性啊，这个一定要加强。
0: 卡瓦文加交到中路扣过来，没有机会起脚，继续往左边分。今天上半场比赛马拉加的这些队员虽然来到客场并不怵，也很活跃，但是从场面上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总体上是比较被动，主导权一直在皇马这边，马拉加队零星的几次反击很难形成气候。里迪格，现在贝林厄姆拉边，阿诺德已经跑到中前卫的区域去了。卡瓦文加自己反抢回来，刚才是他自己没有传好，然后再做倒三角传递，维尼修斯。
1: 卡瓦文加他的这种短板跟这个强项，在刚才那一个球的
0: 完美结合，
1: 对，完美结合，就是他传球啊，确实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他的反抢能力、拦截能力，这也是皇马在中场需要，
0: 就是他在这个转换角色当中，你让他变成那个去抢别人的吧，他的意识是一流的，但是球在他脚下，连续在密集人群当中打配合，哎，他是不太稳定的那环。现在的这个阵地战啊，
1: 跟不上。
0: 巴佩这次边路
1: 拉都拉

0: 人的衣服还能突过来。最后三个人呢，连拉带堵，把这次突破拦下来了。从右边到中间，逐渐又跑到左边去了。因为刚才，皇马在整个阵地战当中，大家都已经逼近弧圈弧顶位置，在外线呢没有后腰站在那儿，阿诺德逐渐移动到那个区域去了。还是卡帕文加抢回来，阿诺德化解了马拉加队的一次反击。就刚才有一个阶段，皇马实际上已经把马拉加队几乎全部挤压到自己的禁区内，但是皇马两个后卫身前并没有一个撤到外线的后腰。从刚才这个变化来看，好像阿诺德是临时客串了一下那个位置。
1: 对，那个时候可能后腰不在那个区域的话，那其他的球员你就要补防到那个位置。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攻守或者是防守当中一个轮转。当然现在从目前我们看到马拉加这些球员的表情来看，他被持续这种压制，被持续这种打击的话，球员的体能甚至他的这种精力的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1: 这个尤其是进攻方持续不断向前的这种传球，向前那种突破的话，让这个防守一方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这次角球是往后点掉，
1: 因为皇马他这种打法呢，他不是那种横传回传更多的球队，因为他要有姆巴佩啊，有贝林厄姆，有这个维尼修斯这种速度更快的球员，所以他向前的传球冲击力要更强，
0: 更直接。
1: 对，更直接，
0: 总有突然提速那下。
1: 所以说这个你会让这个防守球员马拉加的球员啊，他始终处在这种不停的在思考，不停的在回追，不停的在全速拼抢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有些时候头脑他会缺氧，就是跑
0: 不上那口气。
1: 对，他上不来，他就会出现一些防守当中的一些混乱。
0: 这个控球比重其实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刚才徐指所说的马拉加队员的那种难受。因为这个比重只能反映出一个占比的情况，但是它不能反映单位时间里面节奏的快慢。现在马拉加的队员呢比较难受的就是维尼修斯、姆巴佩，他们突然启动这下的时候，在整个这个被动防守里面跟起来是非常难受的。交给左边的穆尼奥斯，马拉加的上半场比赛两边路的队员呢还没有成功的一对一突破，横敲转移过来停到了身后啊，只能再交给队友了。内部空当有人接，继续往里渗透，打的是很细，很典型的西班牙现在这种地面渗透的风格。但是因为皇马防守体系的干扰和干预啊，它的这种流畅度没有打出来，所以这个进攻的威胁始终没有让皇马感到很紧张。
1: 八号，马拉加八号多特尔，这也是皇马青训培养出来的球员，他曾经也跟皇马一线队是报过名，但是应该是没有出场，
0: 没踢出来。
1: 对，跟一队也是练过。好球啊！
0: 做地面配合，这个球好像是打在了门框上。科尔图瓦注意力很集中，
1: 你看皇马这个
0: 过来直接打，
1: 还是太松懈，还是太松懈。
0: 罗德里格斯这脚射门，
1: 打得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打得不错，
0: 绕着防守队员外侧过来，击中了门柱力外侧。
1: 科尔图瓦不满意，你们得精神点，
0: 好点盯一下。
1: 多特尔呢，他也谈到了，他说我是在皇马，跟随一线队练过，但是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想进皇马一线队太难了，对，几乎不大可能。
0: 因为像皇马、巴萨这样的俱乐部，它的内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淘汰机制，一座金字塔。巴辛迪亚斯靠个人能力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在和三个防守队员纠缠的过程当中，最后努力完成了射门。
1: 上一场比赛打皇家社会，迪亚斯上场有个进球，但是越位在先。今天在右边路呢，邓弗里斯没有打，居拉尔没有打，上了阿诺德跟这个迪亚斯。这两个人，迪亚斯他有突破有速度，用阿诺德呢更多的是利用他的传球，所以这个右边路的组合是不大一样的，他跟左边路他还不像左边。

0: 边路，左边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1: 对，
0: 维尼修斯在左边路，就是现在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跟姆巴佩这三个人，怎么样融合好？这个可能是穆里尼奥来到这儿解决最好的一个环节了，
1: 就是他得把这几个队员的主次关系啊，得跟他们得分配明确了。现在皇马阵容当中右路的四个队员踢法都不一样，所以其实球队的组合方式啊能够带来很多变化。刚才这个球呢又是阿诺德回收到后腰位置，帮着拦截下来，然后迅速向前去找姆巴佩。所以用他呢，用阿诺德，主要还是要把他进攻的特色体现出来。好球！这个球是右边的拉鲁维亚观察中路的队友拉佩丘佩给出了一脚横传。

0: 球队上赛季西乙联赛进了24个球，今年升级之后目前只进了个点球。作为俱乐部上赛季的头号射手，今年能不能够承担起攻城拔寨的重任，不光是俱乐部在观察，他自己应该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相对来说左边路啊，上半场好像比较沉寂一些啊。
0: 安诺德左脚挑传，我感觉马拉加队的左路穆尼奥斯好像不怎么针对性的去防阿诺德，所以阿诺德今天上来之后啊，他传球的时候身边没什么人，他基本上能很舒服的瞄队友去传。拉菲塔又找穆尼奥斯，德托尔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伤停补时了。其实马拉加队边路一直在轮转，但是他这个轮转为什么打不进去呢？徐哥，
1: 他再轮转的话，他也需要最后有这种突破，是吧？有这种在30米区域的一对一这个禁区附近的这种能力。那现在球员呢，其实转换，刚才嘉远谈到你转换的很快，但是你到最后关键这个位置，关键区进攻三区里边，你没有这个杀手锏，对吧？尤其在中路你很难拿住球，在边路你可能打一些配合，但是现在你中路的进攻几乎是没有的。
0: 刚才镜头扫过看台上是姆巴佩的现任女友，布库雷利亚给过来，
1: 贝林厄姆那个进球应该是第二个球，应该是可能是算在乌龙吧。如果没有算在乌龙的话，贝林厄姆这个赛季
0: 要冲击一下，
1: 对，有三个进球，
0: 对，
1: 他有三个进球
0: 算成了乌龙，
1: 算成乌龙了，对。那现在姆巴佩是打进了4个进球了。
0: 还是
1: 哇，
0: 卡马文加，刚想说卡马文加会怎么再给，他这最后这一下让阿诺德没法跑了，也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双方的争夺。皇马呢，上半场比赛在主场面对年轻的马拉加，今天上半场比赛开场阶段马拉加队表现得很兴奋，冲击力十足，但是皇家马德里队毕竟经验老道，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贝林厄姆和姆巴佩的出色状态，球队呢是3-0

0: 暂时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讲究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0: 凯迪士智能锁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继续开始。今天做客的马拉加身穿的是黑色的战袍，主场作战的皇马身穿白色战袍。马拉加队上半场呢，有一次利用角球配合，由罗德里格斯打中了立柱外侧，那是他们上。

0: 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了。但是在运动战当中，虽然马拉加的队员们今天前场的轮转也很积极，但是真正向前突破制造机会这下没有踢出来。下半场比赛呢，他们做出了换人调整，马拉加的换了一个人，换下了拉法罗的里格斯，就是把打中立柱外侧的拉法换了下去。替补登场的是18号新援巴布罗马丁内斯，从莱万特转会，自由转会加盟马拉加的中场。98年的一名中前卫。今天这场比赛，皇马在定位球的战术值得看一看，因为阿诺德这场比赛首发，大部分的定位球罚球呢都是由他来罚，他的传球变化落点都不错。
1: 因为今天这个比赛啊，马拉加队给予的强度呢并不够，所以对皇马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进攻端，看一看球员，一个是要找回球员的这种状态，另外就是彼此之间这种磨合配合的能力，
0: 也谁跟谁更有化学反应。
1: 对，卡马文加上半场有一些出球的失误，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在一个整体的磨合跟进步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你现在把把这个卡马文加放到转会市场的话，这肯定有对特别抢手。那后场现在阿森西奥也是有伤，科纳特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是确定了一个主力的位置。
0: 中场位置，图阿梅尼现在也在养伤。
1: 对，
0: 到9月份，皇马的阵容呢会迎来最大幅度的整队的阵容。现在有3-4名球员的恢复进度还不错。
1: 这一下姆巴佩这个手啊，是确实打到脸上。上半场那个球呢，应该是没有打到面部，应该是
0: 推到类似肩膀跟脖子上。
1: 对。
0: 但是确实呢，就是马拉加的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防守整体上呢，驱赶的多，贴身对抗的少，所以导致皇马的这些个人能力很强的球星，看到机会的时候敢做动作，能发挥出来，
1: 给予的强度还是不够。
0: 维尼修斯传过来后点。
1: 赛的侵略性啊，强度，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种对抗能力的话，你面对皇马这些个人能力非常强的球员，踢起来太吃力了。
0: 贝雷厄姆刚才就近啊，跟这巴博马丁内斯站一块，身材完全是撞一圈。
1: 是，
0: 所以这样的话，在运动战对抗当中，马拉加的队员就很吃亏了。里迪格也比他们的中锋丘佩啊要很猛的撞一圈。尤其穆里尼奥的战术当中，本身就包含着比较强的力量对抗，踢法也比较直接。
1: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当中，温格他谈到一点，就是如果没有爆发力，没有速度，如果不能凭这种身体的本能啊去做一些动作，一些选择的话，也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去立足。
0: 那技术就失效了。
1: 对。当然技术这一点呢，他也温格在这个赛前呢他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打完小组赛之后谈到，他说对阵像法国队这样能排进这个速度前五的这个世界杯前五的球队球员啊，他说也只有西班牙能够对抗法国队，因为
0: 更精细的，
1: 对，还有更智慧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计划啊，球员的技术能力也足以控制法国队。
0: 这个射门了，这次马拉加两个队员上去封堵啊。这个球的射门，贝林厄姆本身也打得，
1: 就像姆巴佩，
0: 姆巴佩
1: 对，
0: 打得好像也没拿对方放，没把对方放眼里。虽然现在比分0-3落后。那马拉加的踢法呢，和上半场比赛没有大的差别， 就是整体三。

0: 条线往前推进。
1: 这可能也是这个中学老师傅内斯他的对足球的这种理解。
0: 哦，杨迪奥曼德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是让他练手的一个好机会啊？利用他的突破，看看今天能不能够让主场球迷看开心了。边路刚才稍稍探出了小半个肩膀。如果迪奥曼德等会儿上，他换谁，可能是个更大的看点。
1: 迪奥曼德，另外这个年轻高大的中锋 SP 可能都要出场。

0: 现在的无球状态下，卡马文加向前压迫的区域非常大，他这个驱赶让马拉加队不得不增加大范围的转移，但是在这种节奏下，马拉加的队员显然他们的传球精度啊，今天受了很大的影响。
1: 这是马拉加这支球队传统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啊，
0: 蓝白军团。
1: 对，当年也有很多像德米凯利斯啊，像后来转会来到皇马的这个伊斯科呀，都曾经是在马拉加踢过球，
0: 包括这个卡索拉。
1: 对，
0: 卡索拉在马拉加踢过后腰的。
1: 嗯，当年打这个欧冠的比赛，克洛普带的多特蒙德嘛，一直领先，最后两分钟被这个多特蒙德翻盘了。
0: 马拉加队上半场比赛，徐指导说到，他降的更低级别联赛是2022-23赛季，当时他们，就是上一次和皇马交手，2017-18赛季的时候，皇马如日中天的那个状态，两回合赢了马拉加，那个赛季马拉加降级了，原本他们第二个赛季就有机会马上回来，结果错过那个机会之后，马拉加在西乙联赛蹉跎了三个赛季，就进一步降到了更低级别。那好在一个赛季就回来了，
1: 因为他俱乐部
0: 陷到泥潭里。
1: 对，他俱乐部投资方啊，最后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0: 也正是那次回到西乙之后，俱乐部就开始大力的挖掘青训的力量，弗雷斯呢就开始频繁的把他的爱徒们送上一队。所以这个赛季呢，其实要看马拉加俱乐部在西甲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一方面呢要完成保级，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队员呢争取在和皇马这样的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多积累经验，并且呢在西甲联赛里啊踢出自己的闪光点。这样的话，俱乐部通过转会市场可能还能够赚一些转会经费，为接下来在西甲赛场的进一步立足呢打下基础。因为光靠青训系统，他肯定还是很难在西甲的这个丛林社会当中啊能够生存下来，他肯定还是要转会市场去发力的。来了个穿裆过人，姆巴佩是踢兴奋了。这次前场抢出来的机会，维尼修斯一下球拿得不是太舒服，库库雷利亚上来，维尼修斯再给贝林厄姆，空间越来越小了，打在了门框上，弹回来，卡马文加，贝林厄姆这个球啊是极限操作，这么别扭的角度啊还能让他完成一脚如此质量的射门，
1: 而且这个球他就是瞄着近角打的，打得还真是打得真好，
0: 这个身体柔韧性太好了，控制力真强。
1: 对，而且他腿也长了，在这个倒地重心失去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最后射门的这个完整度。
0: 就像他这么高的球员，很多时候没有他的那种踢球的柔韧度，没有贝林厄姆身体的那种弹性，所以有的动作是不能像他这样很舒展的完成的。贝林厄姆身高1.86米，都将近1.9米了。
1: 而且他此前他一直是肩膀有伤，带伤那个阶段可能也影响了他的状态。

0: 就是转体的动作就会有影响。
1: 你看这个库雷利亚踢球，就是你看他踢球跟这个凯拉斯比较起来，其实真是不大一样。这凯拉斯踢的可能比较飘逸一些，是吧？但是这个库库雷利亚他可能没有那么花哨动作，但每一个传，对，每一次传球，每一次防守进攻，他都会让人感觉很放心，这个是不一样的。
0: 他只是留了一个飘逸的发型，但是他内心对防守原则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这次姆巴佩调整过来，顺着左路往里切，面对后卫，没有选择自己射门，做给维尼修斯，再分阿诺德。
1: 你看这个球刚才就是贝林厄姆他在中场的这种头球的摆渡，
0: 哎呀，下半场比赛又要进入皇马的节奏了。问题是马拉加的队员如果下半场还是这个节奏，慢慢的可能就会脱节了，体能就逐渐的会有人跟不上了。
1: 现在如果 SP 出场的话，可能有一个大中锋，现在边路尤其是阿诺德这边的传球啊，可能威胁会更大。
0: 这是库库雷利亚，
1: 反正机会给库库雷利亚。
0: 库库雷利亚这个动作，有的时候他像一个，他像一只充满斗志的螃蟹，就是你不管你在他面前怎么折腾，他最后一定能把你锁住。
1: 库库雷利亚他留这个发型啊，还是我看这球打的也还是不错。有一些故事，
0: 为了让家里人能更好，能更轻易的在场上发现，
1: 对，那孩子还是有一些自闭症，所以说他也为了让孩子能更好在球场一眼认出他的父亲。
0: 哎呦，这个球打的真是状态好啊！换到另外一侧的角球，阿诺德往后点掉，门将埃雷罗出来的很及时，把这球先打了出去。埃雷罗的身材不算高啊，1.83米的身高，但是是比较灵活的。摆脱出来，过过来，皮亚斯呢相对来说启动爆发的速度没有明显优势，陷入这种原地缠斗，用穿帮的方式算是比较讨巧的。
1: 他是在狭小空间当中啊，他这个小技术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他是为球队带来不一样的这种需求，就是在有些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可能需要他在禁区内有这样的一些闪转腾挪。
0: 现在皇马的角球机会非常多啊，这次是脚踢的，哎呀，门前姆巴佩不知道碰到没，看来还是马拉加的球员解围掉了，
1: 应该问题不大。
0: 皮亚斯想把他拽起来，姆巴佩等等躺一下。霍伊森没顶到，又是贝林厄姆扫了一下，然后门将出拳蹭到了姆巴佩的脖子，主要是打着耳朵了。皇马已经连续三个角球了，不断的给马拉加门前制造混乱。
1: 最后给的是球门球，
0: 给了球门球，还是皇马队员碰出去了。刚才这一拳打上了，主要是耳朵疼。
1: 对，这个球也就是姆巴佩啊，个儿矮点，如果贝林厄姆在这个点，可能也就抢进去
0: 了。主要门将是从下往上一个勾拳，所以正好打到姆巴佩的耳朵根儿这儿。好，这边马拉加队要调整，马拉加队换下后防线右后卫普加。还有左边锋穆尼奥斯换上了新引进的胡安·库鲁斯，同时呢后防线也是新援萨利纳斯。 这两个队员呢都是左路球员，把他们换上来之后，胡安·克鲁斯呢算是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他刚来马拉加的时候被放到过右边，萨雷纳斯呢看来是要客串一下右后卫了，也有可能把拉菲塔挪过去。拉菲塔本来就是右路踢左边。拉鲁维亚

0: 让马拉加队调完两个边路以后，看看皇马接下来怎么应对。下轮联赛，皇家马德里队要对阵贝蒂斯队。有没有越位呢？感觉是越位。
1: 对，这个赛季像桑坦德竞技、拉科鲁尼亚、马拉加这三支升班马，这个真是感觉，尤其萨坦德经济还有这个马拉加，
0: 嗯，
1: 感觉有日子没有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
0: 对，相对来说可能桑坦德经济听上去的名字更久远了。
1: 那当年这个球也不错呀，桑坦德经济。
0: 这段时间卡马文加在中场的上抢速度啊有所下降，所以马拉加队通过中场的速度呢能提起来了，也有一些前场的机会，但现在他们边中结合呢做的还不是太好。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巴布罗马丁内斯，看看扬迪奥曼德能够得到穆里尼奥什么样的指令。穆里尼奥也在跟他说上场之后要注意什么，该怎么发挥。扬迪奥曼德在德甲的时候是德甲赛场突破成功率最高而且过人的方式变化最多的球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国家队的表现也是可左可右，所以他在转会的时候呢一度利物浦队是一直紧盯着他呀。皇马一开始其实是考虑买奥利赛的，后来介入了这笔转会，让扬迪奥曼德来到伯纳乌球场。这球没有传好，
1: 那主要此前他也是在西甲踢过球，在莱加内斯踢过球。这个阶段皇马的防守啊，
0: 有点松了，
1: 有点松。
0: 内切。爆射，这是个不错的机会。这是替补登场的胡安·克鲁斯，马拉加本赛季的新援，从莱加内斯队转会来的。
1: 打得不错，这
0: 内切的很坚决，
1: 对，打得不错。但这个脚背啊，你看最后这个脚背还是没有完全绷住。如果能绷直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个球，你看它是还是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个线，
0: 有点捞着，
1: 对对。科纳特其实前两场比赛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0: 科纳特够硬啊，
1: 对，
0: 有速度。卡马文加拿下来了，看看他怎么分这个球。哎，
1: 这个球这个球就是太减分了。
0: 这个好像是卡马文加这车跑着跑着挂了个空档。
1: 他这个就是他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比赛当中有些时候让教练啊或者球同伴啊有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一点，就是他抢下来很好，而且你看这个时候他自己先放松了，
0: 自己就挂了个空档，
1: 对，他自己放松了，而且同伴也没有人提醒的。其实抢那一下地下摆脱得非常好，他要减少在自己脚下这个球的停留时间啊，就是没有球的卡马文加其实是最有威胁的卡马文加。镜头以外的卡马文加，这是最有威胁。
0: 球一沾他，他总是短路，这个很要命。这是打弱队啊，今天如果强强队的话，
1: 对
0: 呀、
1: 啊，那
0: 就
1: 很危险了。而且在热身赛的时候，记得打佛罗伦萨，那几皇马的丢球就是从他脚下抢断之后。
0: 换下了中后卫加利亚，上一个边锋阿贝达。看来马拉加队还是有点想法。阿诺德啊，他这种长距离传球的准头是皇马喜欢的，因为在克洛普时期，他和罗布逊两个人左右这种大斜线转移是当时利物浦整个战术当中非常重要的提速环节。 这种大斜线的经常让对方几个后卫啊转身都别扭。嗯，
1: 因为这种比赛的话，你像这种对角线的这种转移啊，这个一定要增加，因为他两个边路无论是维尼修斯也好还是姆巴佩也好，一旦来到边路的话都有速度，那你这种对角线的传球就是给同伴创造了一对一的时间和空间。
0: 而且往往这个对角线给过来，防守一方来讲他会被拉扯开，
1: 对，
0: 他不太容易去协防保护，
1: 他就是要你也需要整体的这种移动嘛。
0: 对，
1: 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那你的位置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其实不是让这个球动，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这个人动起来。
0: 哈诺德抢了下来，交给姆巴佩，左边维尼修斯在观察，姆巴佩一对三维尼修斯，这儿是有内切机会的，维尼修斯放弃了内切，选择传中了。这个球呢，因为维尼修斯自己的速度一直没起来。
1: 另外，你看刚才，阿诺德在抢断之后，第二脚球直接找到姆巴佩，就是他攻守转换，其实现在就是一体的，这种一体化，这个是最顶级球队基本上都是能做到，就是攻守转换是一体，进攻完了之后马上回到一个防守的这种切换当中。
0: 又是卡马文加。哎呀，下半场比赛卡马文加这个传球啊，给马拉加可不少
1: 机会。这个球转过来呀、
0: 啊！哎呀，没一直没传，就是埋头自己在抬头看想射门。刚上场的阿贝达，
1: 阿贝达这个球他抢断之后带上来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眼睛里边只有球门了，
0: 对，
1: 没有同伴。
0: 这当中小瓦要上了，换一下巴尔维德。
1: 啊，镜头也挺有意思啊！啊，镜头对准了。阿梅尼，两个人上个赛季是，
0: 哎呀，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
1: 但是穆里尼奥这一点，我觉得他会处理好。
0: 其实传闻现在养伤，某种程度上是个两人关系缓和一个很好的缓冲机会。
1: 而且未来比赛一旦增加的话，啊，杯赛啊，联赛一旦增加的话，那你需要每一个人
0: 对
1: 为球队。
0: 首先。当事双方得想清楚，球队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啊！他们俩如果任何一方放不下自己私人的那点恩怨的话，那最终会离开球队。
1: 其实两个人在上个赛季出现这个故事的时候，媒体就说这俩人肯定走一个，肯定走一个。但是我觉得穆里尼奥来了，两个人谁也不会让走。
0: 弗兰梅尼也续约了，交到左边，阿贝达。阿贝达，你脚下的技术还是不错，也很自信，怪不得他刚才不打算给队友

0: 的小瓦在跟防线上两个人关门，把这球留了下来。刚才直塞过来，库库雷利亚挤了个身位，杨迪奥曼德上来之后其实没怎么拿球，球不怎么往他那边去，阿诺德是直接找姆巴佩。
1: 这个球啊，维尼修斯啊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0: 哎，这个时候贝林厄姆开始跟迪奥曼德打打配合，维尼修斯又跟后卫推了一把，但情绪啊始终是一个变数。迪奥曼德找维尼修斯打了个撞墙配合，两个人在极小的空档里面没有穿过来。这场比赛呢，对穆里尼奥来说确实今天的主场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呢阵容做了大幅度的轮换。丘佩一对一对着李迪格，李迪格回头观察了一下，没有人上来帮丘佩，丘佩调整之后一直是想内切射门，他的意图已经完全暴露了。最后是贝林厄姆回来封堵了他的射门。
1: 马拉加最致命的情况就是在打到三十米区域之后，他的解决终结能力，这个包括最后一脚这种传接球能力，这个还是需要提升。这个西甲跟西乙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尤其是你经常要面对这种顶级球队，马德里这两个礼拜来两次了，输给马竞了，
0: 强度可不小。
1: 对，
0: 阿拜达个人能力强突落在了卡马文加这儿，西甲联赛当中很多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他采取的是这种驱赶的方式，所以呢他不会像英超那样你刚一抬头对方已经要贴到你脸上了，就他不会像英超那样身体贴得那么密那么快，所以呢技术好的球员在这种环境里面他往往能够发挥出一些很精彩的个人处理的方式。
1: 但是你现在你看上半场的比赛，就是一旦当皇马给强度的时候，马拉加都很难通过中场，
0: 对，
1: 尤其上半场后半阶段，其实巴塞罗那这种打法也是一样，在前场这种压迫，他的这种侵略性和压迫的幅度也还是非常高的。卡马文加啊，他这个比赛当中，他抢断的次数，中场这个夺回球权的次数其实都不少，
0: 对，抗压能力很强，但是施压能力不稳定，
1: 他就是这个失误啊太多了，
0: 尤其经常他抢回球权之后他是转换的发起人，所以他这儿轻易的丢了吧，球队就挺被动。断下球的时候队友都会往前跑，他一丢球后场都得刹车掉头。马拉加就拼出来一个前场定位球，比赛的最后阶段看看他们能不能用定位球创造机会了。巴布罗马丁内斯打个脚下配合，这个套路有点复杂呀，继续往里渗透。巴鲁维亚，
1: 库库雷亚，他这个防守你很难一对一突破成功，
0: 而且库库雷利亚他灵活，
1: 对，
0: 重心低，
1: 脚
0: 又快，
1: 对，脚下的这种移动，另外他这个踢球有也是有股子韧劲儿，
0: 对。这都传起来，吕迪格抢到第一点，今天第一点马拉加队没什么优势。
1: 卡马文加犯规，
0: 这倒是一个，看看马拉加队能不能打点新颖战术的位置啊，这个距离还比较近。
1: 这球啊，也就是在禁区线外边一点，这禁区内的话，可能又是一个点球。就看我们家他工作呀，这个苦活累活干了不少，但是你总感觉就是他的对他的失误也好，有些时候就是很容易被放大，像刚才那种带球带个球，但是球没了。当然球员在比赛当中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卡瓦文加的话，他就应该尽量我们刚才谈到减少在脚下持球的时间，停留的时间，做那个没有球更有威胁的卡瓦文加。
0: 好球员得会藏拙啊，把自己的短板尽量少的暴露出来。
1: 卡瓦文加说了，我场上十一个位置我都能踢，
0: 我感觉没短板。
1: 对，
0: 这个位置比较考验马拉加队任意球的配合能力了。阿拜达啊，阿拜达是要倒射
1: 点球，点球，
0: 哎呦，这个上手了，一记倒射闷倒了吕迪格。
1: 哦，这个球
0: 弹到杨迪奥曼德手上。
1: 这个球判点球，我觉得
0: 有点
1: 勉强，
0: 对，
1: 有点勉强。因为这个首先吕迪格是头球，但迪奥曼德这一下他是完全
0: 对，他也没扩大防守面积，
1: 而且这个球的方向也不是飞向球门，这个球有点确实有点勉强了。
0: 看看会不会有变化。这个阿贝达上来之后啊，就是攒着一股蛮力要释放出去，突破射门包括任意球，这全是这样，就想大力出奇迹，看看这次奇迹会不会降临。主裁判去看一下，
1: 对，因为这个判点球太勉强了。这个
0: 主裁判
1: 对
0: 工程师德努埃拉现在去查看一下，
1: 因为这个不是说两支球队这个实力的强弱你要去这个平衡一些什么，这个不需要。
0: 他可能没看视频之前，他第一反应是认为吕迪格手球的，但实际上这个球完全是被他罚下来。
1: 对，
0: 好，取消了。这个说得过去，
1: 你要是迪奥曼德直接打到迪奥曼德的手上，那是一个点球，这个应该真不是。
0: 再来看一下阿拜达这个，
1: 而且这么近，迪奥曼德也躲不开
0: 呀。吕迪格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跟裁判组对规则的新赛季的这个理解是方向不一样。放下贝林厄姆，今天取胜的大功臣，放上居莱尔。
1: 哎，贝林厄姆他是最晚归队的球员，他最晚归队的球员，
0: 状态仍然延续着，没有丝毫的状态起伏。但越是这样，莫里尼奥越得保护他，不能让他过早的劳累。
1: 因为在阿隆索还有阿贝罗亚的这种体系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更靠前的位置，因为那种战术的话他可能会打一个边前卫，有些时候会打一个边前卫，防守的时候还要回撤得很深，因为他的整个的比赛的这种参与度还是非常高的，
0: 远离球门了。刚才马拉加队换上了中场另外一名球员梅里诺，换上了六号拉蒙。今天马拉加的主教练弗内斯呢一直也在调整啊，增加中路对抗的能力。
1: 你看这个球队啊，这是丘佩，你看在就是在最后一脚的这种执行冷静度上，球员
0: 感觉就是有早没早打一竿子的那个状态，不是那种对这个机会有十足把握的去争取。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马拉加的控球啊射门次数啊肯定都不少， 但是真正形成的威胁呢不大。另外一点，皇马比赛强度下半场明显下来。
0: 这个球就是吕迪格的个人防守能力了，身体重心已经往前甩出去的情况下呢，用脚勾住身后的传球，还是把这条线路给斩断了。
1: 吕迪格从目前的位置来看，他是穆里尼奥体系当中会比较信任的一个轮换球员。

马拉加的回到西甲赛场，中间也隔了8年呢。这个赛季回来，如果能够稳稳的留在西甲联赛，就是俱乐部的成功了。

0: 巴佩还是被对手从背后给撞了一下，背身去争这头球的时候，右边拉鲁维亚，拉鲁维亚他总是想内切，所以库库雷利亚现在防他根本都不用防下底的线路，
1: 他一对一很难突破这个库库雷利亚。
0: 所以今天库库雷利亚在左边的防守基本上没有回追，就是往中间收，跟队友形成保护就行。阿诺德这边呢还是不是有点回追，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反击，左边是姆巴佩、维尼修斯一前一后，右边是杨迪奥曼德在观察，给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切了进去，送中间。
1: 这个反击打，
0: 这个反击把门将都打劈叉了。嗯，
1: 关键是带球推进这一下，居莱尔速度非常快，
0: 4-0。最后时刻，维尼修斯和居莱尔两个人心领神会啊。
1: 后场抢断，然后中场带球推进。
0: 这是基拉尔发起的，
1: 这个是穆里尼奥他的一些足球风格跟哲学，快速的进攻。维尼修斯交给居莱尔之后，对，
0: 杨迪奥曼德应该是感觉这个球应该跟他关系不太大了，他继续跑动参与就行，但是重心都在左路了。
1: 这个球好的一点就是维尼修斯交给居莱尔之后，两个人快速向前，而且居莱尔这个传球是没有影响维尼修斯向前的速度。
0: 嗯，
1: 你看维尼修斯第一脚触球的话，直接就是突破了这个后防线，后防线的球员那个时候已经跟不上了。所以这个球他传球的角度力量，但凡轻一点或者重一点的话，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结果。
0: 嗯，这个时候是不能有停顿那一下的。拉鲁维亚也过来了，切到了中路。那最后射门，皇马在中路堆积的防守力量已经让他根本没有角度了。
1: 因为上一场比赛一开始也没有换维尼修斯，但是维尼修斯进球之后穆里尼奥才把他换下，对球员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调节，穆里尼奥确实他是一个大师。
0: 大师，
1: 嗯，大师。
0: 只有让不同性格的队员肯为自己
1: 对
0: 效力卖命，球队的整体战斗力才能激发出来。
1: 你得让这30个人的团队追随你，嗯，这才是一个最顶级的这个足球教练。
0: 恰恰这30个人30个不同的性格呀，
1: 嗯，
0: 所以一对一沟通之后，穆里尼奥实际上战术之外，他会有一套心理调节方案。
1: 就是你要把这个30个人真的捏在一起，哇！
0: 哎呦，居莱尔只能拉衣服了，这要吃牌了。
1: 没名哨，没名哨，继续。
0: 他以为已经拽住了，还有姆巴佩打远角，这还是反映出了马拉加的队员智能。你看这张牌也吃了，进攻还没停住。
1: 而且这是一个角球，本来是自己的一个得分机会，最后成了皇马一次得分的机会。居莱尔今天上场之后啊，状态也非常出色。
0: 这种轮换的效果是球队状态最好的、最好的想要的理想的状态。这样呢，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最终4-0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那么今天的这场西甲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徐阳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4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4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殷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4匹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0: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评，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
1: 您这儿在哪儿？
2: 我想起来了。

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艇只进到这个起航器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涂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脚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涂中滑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有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条，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像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队在三道出发，这是中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啊，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品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

中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

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声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声月的奖品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叶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能的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桨滑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特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佩特罗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了，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让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来了。佩德罗夫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

调整了几脚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传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匹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直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2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

0: 前还是匈牙利对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孙诗和马雪雅和他们俩的这对组合也是争夺的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传奇啊！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他这种平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出色，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他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那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划艇是非常非常难划的一个项目。看一下，蒋希娜最终是位列第四。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是

0: 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男子500米的单滑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之前双滑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是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啊，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福克萨目前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克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这能力是真强。500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500米在半程的时候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前掏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效果非常好。这样奎洛兹、福克萨、纪博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这场比赛打得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了，那就意味着你这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200，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这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Thank you.

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的位列第四。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

女子双皮500。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的，伊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赛去打双皮呢，这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现在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体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体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体我们一下就强起来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奖品，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潜逃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潜逃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华型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蒋希娜、谭安硕，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仅认准诺德胜制药。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8: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

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枪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了。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科克伊特是。

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啊，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迪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第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

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还上板，就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米，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43米，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15米，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雷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个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4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

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美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凯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嫌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美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凯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凯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凯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丽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米99。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米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投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米54，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

这次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虽然世锦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呢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现在处在第三位。好的，这一投超越了此前的帕蒂拉格。到了第二投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蒂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投，哇、哦，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蒂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蒂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小安·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蒂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蒂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像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叫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

0: 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投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呢，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投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的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
17: Et le voilà, regardez,
0: 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0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希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项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希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看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

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一百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纪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

巴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平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托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来关注古巴选手奥德林，哦，漂亮啊！这一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

他的选手若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了，一下呢上到第三，

0: 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尔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82米，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米。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
1: 了。Und nochmal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Alle!
2: Alle!
3: Alle!
0: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07米。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艾哈默和博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票的，所以呢会先看到艾哈默跳，然后才是博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 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藤头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藤头格鲁这是对自己的八米二四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八米二四，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藤头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博什科维奇和艾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但是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也祝贺藤头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

在他们的身旁呢是塞维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里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卢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7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

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四百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五千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克杨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项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是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

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

威洛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而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四乘四百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希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八百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四百米栏、四乘四百米的接力，到八百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费姆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四乘四接力那样。这场比赛女子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

绰号英国机长，他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费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乔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啊，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托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

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0/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0/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西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0/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

具了绝对的优势，五胜两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武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塞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两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二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

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部里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两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贾克伯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
随后在比赛

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地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2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3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随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地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罚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

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再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地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

0: 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
1: The foul by Aston Villa number 22 occurs outside the penalty area. The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0: 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德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埃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圣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邦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1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7: 草本炖鼎来一罐，
1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8: 最后10秒钟的倒计时，我们这里也邀请现场的观众。
19: 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是半决赛日，率先展开的是下半区的半决赛，日本来对阵泰国。
20: Let's go！
19: 好，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的哨声，是由日本队来率先发球。日本队保护起来，石川真佑，这个球打在界内。
21: 石川真佑其实在整个小组赛啊，我觉得他发挥的还不是很好，而且整个人感觉非常疲劳，但是这已经到了淘汰赛，已经没什么后路可退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两边都还是很有机会的两支队伍。
19: 对， 石川真佑在四分之一。

0: 决赛的时候状态有些许的提升。复工回手线接腕，十一号山田二千华。
1: 关菜菜司还是在有机会的时候肯定是想多出手复工来牵引一下对方。其实整个日本队在小组赛的阶段他尝试了很多个复工，很多种搭配，他也是对这个位置啊还是很不放心的。
0: 波鹏来发球，网口，石川真佑今天一上来感觉状态不错。
1: 对，
0: 日本队前面的比赛和田游纪子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泰国队今天一上来两次对和田游纪子的进攻也是重点拦防。萨奇帕鹏

0: 小把球压五号位的边啊，这个球出界了。十一号副攻手山田二千华来发球。佐藤舒乃被泰国队抓了一个拦网。五号老将塔达奥，
1: 这上来都想拼命发球啊。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建立好的接发球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的战术跑动，所以其实开局到现在两边都是想用发球开路。
0: 和田由纪子一传接得非常高，屏蔽长爱的进攻，日本队防起来。打手出界，佐藤舒乃。像小慧指导说的，对于两支打法风格特别类似的队伍来讲，发电是整场比赛的一个生命线。比赛一上来，其实日本队整体的发球还不错，但是泰国队发球的自失稍微多了一些，并且泰国队的一传是有一些起伏的。日本队打泰国，其实他在心理上一直有优势，
1: 主要是能双方跟得上之间的速度。
0: 对，好一传。
1: 这个球也是泰国队啊，波鹏二传手上一捏，这个节奏一晃，晃出来这样的一对一。还要调攻，还是平打啊。
0: 佐藤舒乃在四号位被拦了一个之后，都是提点的平打，两次都是打手出界。哦，好球，查床的轻打，在四号位已经拿到两分了。
2: 伤愈复出之后，查床在亚锦赛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看看查床的发球。
1: 现在我一看这种背飞球哈，我就在想，如果中国队打的时候怎么去拦防这些背飞球。
0: 开网，哦，下手非常果断，轻打，
1: 一个多回合啊，
0: 三人拦网将球拦回，二次最后人防起来，拍一个后区，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来回，最后石川真佑直线扣球失误。
1: 这两支队伍也是把亚洲队的这种细腻串联啊，还是展现出来了。
0: 这次亚锦赛我个人觉得泰国队的状态是不错的啊。
1: 对，整个比试联赛我觉得是有提升的。
0: 考考拉亚，石川感觉这一阵儿状态有起伏，进攻踩不上点儿，
1: 在组织反击，
0: 有踩线，
1: 踩线了，
0: 7-7了。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看两边谁更坚决，谁能够拼得出来。从开局打到现在，我觉得双方啊，给我感觉上都在试探，就是挑一些线路，然后看看对方怎么去布置这些阵型啊，怎么去这个战术球的分配啊。
0: 日本队第一局上来被拦回来的球很多，
1: 是的，而且很多球战术组织完，你能看到泰国队都能两个人跟上。
0: 对，这球波鹏在篮网上有点吃亏。球垫得非常开网。哇！啊，查传这个球没有防好。
1: 对，自由人还是反应很快啊！你看，这个球补都补到中线来了。
0: 哦，单手调整了一个快攻，给到了五号塔达奥。
1: 日本队的副攻也是很犹豫啊，都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
0: 球还是发不出来性能。
1: 好防守，
0: 萨奇帕彭拐直线打手出现。

0: 打不出来。这一次我觉得日本队的副攻手山田二千华的进攻总是跟二传配不上。
1: 是的，他其实从世联赛我就觉得起伏挺大的。还要找和田游纪子，泰国队反击机会，
0: 萨西帕鹏，
1: 哎，
0: 哦，判了持球了。
1: 这次比赛对持球吹的真的是挺紧的。
2: 这样的双手追攻会被判作是持球。
0: 11-9，日本队领先2分。
1: 对，

0: 这个10分以上啊，就看双方谁敢拼发球了，谁能拼出来发球。
1: 转移到二号位，这球转移的不错。波鹏，日本队拦网出界。
0: 泰国队打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也不着急，哪怕领先个一两分，我还是很一分一分的把自己的节奏打好。
1: 双人拦网。
0: 到现在为止，泰国队整个在网口表现的还是很好的，一个是能跟住人，还有一个拦网的效果很好，能看出来是对日本队有专门的这种拦防配合的。
1: 现在拦网表现上，泰国队要优于日本队。
0: 有
1: 探头打手了，泰国队反超，
0: 还是通过发球啊带动自己的反击。这个球虽然在中间啊，但我们看日本队的二传是手过去将球往回拨，所以这一分是判给了泰国队。
1: 快攻打不死，吊球，球落地了，19号查床。
0: 对，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虽然泰国队今天有的一传并没有到位，但是二传的调配下，两边的速度依然拉开，它节奏是好的，然后打过去的效果也不错，然后在往返的拉锯战中，我觉得泰国队打得更耐心。日本队你能看出来，他虽然开局得了几分，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心没有沉下来，他是浮在上面的，所以对方一冲击，泰国队这边一冲击，日本队这边就会产生波动。而且这个阶段对于日本队的二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是的，
0: 因为他传出来的复攻经常一对一是最基本的，然后有时候会有一对二，然后他传两边拉开的球，现在攻守基本上被拦的比较多。
1: 我个人觉得是观察赛斯一上来传的比较保守，所以他推两边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所以日本队的边攻也是需要一些速度借劲儿的。
0: 对，你看这个泰国队的这个速度打得多快。
1: 14-12，终局泰国队领先。
0: 也是找岛村春士，他算是这个日本队复攻里边啊，进攻欲望啊、速度啊，整体是很好的。
1: 日本队一上来给了很多复攻球，也就岛村春士打了一个背飞啊，和刚才一个身前的快球。
0: 你看这几个球，泰国队这边二传给出的球，攻手是腾在空中变化，所以他是在人的手上面变化，但是日本队这边你能看到他的二点是在泰国队手下面去变化，有的时候这个没拐出去就经常发生。
1: 吊球出界，佐藤舜乃看了一眼比分，现在这个比分还是能够给到日本队一些压力。佐藤舜乃拿到4分，现在到后排来发球。伊朗队的主教练，今天晚上中国队和伊朗队将会展开半决赛的争夺。
0: 上网了，
1: 球没有传好，球头立不住。萨什巴鹏，日本队的自由人直接将球给防飞了，18-14。
0: 泰国队整个打得很松弛啊。
1: 这一段日本队在场上的节奏打得不好，佐藤舒乃在前排扫位吊球失误一个，后排发球失误一个，这二传又是到位直接二次，日本队现在打得有点偏紧。十六号是重阳日向，2001年出生的，身高1.75米，报名的是主攻，再来替补发球，
0: 也是换发球，然后加强后排的防守。
1: 对，
0: 这就是今天泰国队做的好的地方，虽然可能一传没有送到稳稳的到位的位置，但是二传的调配也让这个立体进攻帮助他们能够成功渡轮，
1: 攻点特别散，我觉得这是波鹏在这场半决赛一上来表现优于观赛赛四的地方。
0: 是的，到唐琪
1: 电到网口可以打，
0: 哇，又一分，
1: 打手变线，20-15。
0: 对，给我这种感觉啊，就日本队这边的二传他在应对，就是我这个球能传什么样的球我怎么去传，但是我感觉泰国队这边的二传他在创造，创造因这个球不同的位置我就创造一些战术的组合啊等等。
1: 山田二千华这个点的进攻实在是激活不了了，所以换了一位副攻手，15号宫部兰梨。
0: 还是没配好，
1: 一个轻打探头的机会
0: 乱了。
1: 我觉得观赛赛四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
0: 对，
1: 对，七号荣惠李香是一位老二传，1991年出生的，身高1.68米。
0: 前区，你看就是亚洲的队伍啊，就是他如果是像刚才这个球虽然打死了，但是他是一打一，就是一个人打一个人战术组织，和你看泰国队现在是两个人打一个球，三个人打一个球，四个人打一个球，状态就是不一样的了，就亚洲球队还是要组合起来打。
1: 好，最后人防起来了。
0: 宫部兰梨还是有高度的，他这个制空的高度，但他的问题是比较慢。
1: 对，加吉鹏马上请求暂停，这一段泰国队自己没有打好。萨奇巴鹏状态真不错，
0: 对，波鹏这个球传的也好，你看他这个手上捏着一下，把所有人的节奏都吸引过来。
1: 有效拦网，开网的一个轻打，再给屏幕查下力道网口。被拦回来了。

0: 的反击。这会儿还是稍微找回一点节奏啊。而且其实这几轮日本队是前排三点攻，如果他这几轮能抓的话，这个比分可能还能往后拖一拖。
1: 对，
0: 所以就看这三轮了。
1: 给到二号位，破坏性篮网。其实这两支队伍的接应都是在这次亚锦赛状态特别好的，不过今天这场半决赛两位接应都是受到了对方的重点篮防限制。好一传，
2: 佐藤树奈得到他本局的第七分。
1: 佐藤树奈拿到了七分。
0: 刚才这个也是七号老二传啊，利用副攻的这个掩护，给他这个点立起来了。
1: 快攻，
0: 打得真坚决。
1: 对，后门传的也好。
0: 就打两个人这个结合部。
1: 泰国队第一局这个进攻点是真散啊，24-20，泰国队率先拿到局点。防了一个，和田由纪子打手出界。好一传，有效拦网，四位反击。这小斜线失误了，25-21，这场半决赛泰国队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

0: 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这场半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泰国队是2-0暂时领先日本队，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先来看一下萨西巴鹏，目前得到12分，进攻成功率41%。日本队在前两局的自失是高达了16分，第二局是自失10分，而泰国队在第二局没有自身失误送分。
7: 日本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啊，换了一个副攻，这个换上13号山口真纪，然后包括主攻线上也做出了调整，石川真佑是搭档了重垣日向。
6: 刚才费尔哈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队伍还是犯了很多这个简单的错误，所以他需要在人员上来进行调整。
7: 刚才局间我们看啊，技术统计，日本队送了10分，
6: 对，
7: 这个对于一个亚洲球队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6: 这局开局要看泰国队的一传和进攻能不能够顶得住。
7: 一上来还是感觉日本队这边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冲击力的。
6: 是的，
7: 从进攻到发球，所以泰国队这边第三局也是非常难打的一局，
6: 最难打的一局，
7: 2-0领先，这口气能不能顶得住？
8: 今天日本队全队的失误。
6: 刚才泰斯一直在调整自己，感觉还是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7: 对，
6: 每位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和田游纪子这局上来连续发动，拿到了2分。跟上一局一样，一上来自己送2分。触网了。

0: 这个日本队拿到过五个亚锦赛的冠军啊，最近的两次是2017年和2019年，决赛都是战胜了泰国队。
1: 好胜啊！
0: 出界了。
1: 这个球啊，一个是自由人的调整，一个是后面这个传球，都效果不好，
0: 对，
1: 所以没有好的进攻机会。
2: 这 check， touch，
0: 啊，触网了，
1: 泰国队这边触网了，
0: 泰国队这边一上来开局也是两次都没有收住啊，都触网了。
1: 就也得控制自失。
0: 对，因为亚洲队伍啊得分能力没有那么强，他不像欧洲的队伍，他一局可能有一些自失，但他得分能力比较强，而亚洲队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打得细，所以要减少自身的失误送分，
1: 在打的精打细算。
0: 对
2: ，OK。
1: 泰国队这边也是说，没给我们展示这个画面。
0: 打手了，打手出界，天元日向。
2: OK， 可以进行了。
0: 泰国队这一局上来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欠缺一点是，有点过于松。就是你看他们队员有了笑脸，是可以在比赛当中去享受排球，但不是说打了两局好球之后，我现在可以让自己稍微缓一缓，不是这样的。日本队这一局是可以把包袱甩掉的一局，因为他没有退路。
1: 就一个属于背水一战了，
0: 对，
1: 一个可能觉得这个稍微能松口气儿了。
0: 可怜游戏子只有29%的成功率。
1: 这个开局啊，像刚才说的，就是日本队这边还是重新调整了心情，
0: 对，
1: 重新唤起这种冲击力，然后泰国队这边就是有点松。
0: 连续被拦，
1: 让我想到了上一局日本队这个连续开炮，
0: 对，
1: 连续界外，现在泰国队这边连续被拦。
0: 其实泰国队自己也要知道，在比赛当中由松到紧的这个过程不是很容易的，另外你也在培养对手的比赛状态。长线打中，球在界内，
3: 长线进攻，看一下大屏幕。
0: 萨西帕蒙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啊。差了一点。

0: 日本队这一轮是两点攻。哦，三点。
1: 所以也看这一轮的发球，上一轮发球失误。连续失误。
0: 日本队这边的节奏似乎又不太好了。
1: 对，而且刚刚这一轮是泰国队的两点攻。啊，就相当于还是一样，就是送泰国队过轮。
0: 自接自控。田日向只有1.75米的身高，他只比石川真佑高了1厘米啊，报名的身高。北飞。

0: 前日向还是有点力量，都是平打。哦，他有点攻不动了，
1: 速度已经有点降下来了。
0: 嗯，
1: 再换回来。
0: 我觉得加提鹏在这一局的换人上还是挺成功的。你看他现在即使球队出现问题之后，把波鹏和皮皮柴换上来，另外也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
1: 也休息休息。
0: 对，

0: 看一下泰国队这一次的一攻，哇哦，换上来还是这个手感很热。
1: 对，
0: 感觉很丝滑，这个球真的是，我刚才想就想说这个词儿，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丝滑来形容这个背后翻的。
1: 小哥知道，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有点累了，然后教练把他换下去有半局的时间，这半局对于你们恢复调整真的很重要吗？
0: 我觉得一方面是体力上，更多是心情的梳理上，就是一个是要从之前的那一种比较混乱的节奏抽离出来，然后另外要冷静的观察场上面现在的现状，
1: 嗯，
0: 然后再换上场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钻在那个牛角尖里边，
1: 嗯，
0: 视野不够开阔，所以换下来其实你让你的视野能够看到全局。
1: 球在界内，其实日本队的队员啊，你不会觉得他们打到最后的时候跳不起来，所以他们整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平时的训练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其实有一次我们看他们在赛前，就是比赛前训练了一个多小时
1: 啊，
0: 当时我们还觉得哎，马上不是要比赛了吗？
1: 对对，
0: 因为对于亚洲的球队来讲的话，就是要保持这种高移动然后高精力，就还是要在训练当中有所储备。
1: 两支队伍这场比赛都是车轮战啊，
0: 包括泰国队像维拉万那一批，真的平时训练就是跑圈啊等等，这种体力储备非常充足。泰国队反击，
1: 日本队拦网出界，15-19。6号是主攻手瓦里萨拉。
0: 10号位。
1: 博鹏啊，从2号位防到了5号位，界内吧，界外。
0: 所以其实这一局这一段时间，日本队已经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复攻就失误了2个。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一旦有反击想追分，然后一失误，就把变成一个得分换变成了一个失分。其实这个就是压力就会叠加。
1: 插传发球，
0: 传又不好。
1: 哦，垫的不错，能打。这个球垫的真好。并且石川真佑啊，在打这种调整进攻的时候，他的人球关系找的还是非常好的。
0: 看日本队这一轮的发球，
1: 其实他们刚才是过掉了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0: 所以看泰国队这个球也是3米线。
1: 对，
0: 但是这轮就被过掉，而且是前排1.73米的主攻啊，瓦里萨拉。
1: 转球，最后人皮亚努特防起来， 哎，这球应该是看到灯了吧？萨奇帕彭上来，好像只有查楚昂没有缓一缓。
0: 其实一个是缓一缓，还有一个就是换一种节奏，换一种这个打球的风格跟思路，也让对手，也让日本队这边，哎，就是要变化一下，要重新去针对这个球员做布防。
1: 其实对于这种小快灵的球队来讲，为什么很多老将还依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他需要会打球，需要把这个球给打明白了，这个就需要一些量的积累。
0: 这段时间泰国队啊两次发球的失误，就又给日本队喘息的机会了。
1: 对，篮网握过，国防这二号位特别频快，日本队24-19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对，加提蓬一回来，然后奥努马和维拉万其实也一直在帮助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泰国队这批球员来讲，看到这样的教练团队，应该这种信心也会提升。
0: 是的。
1: 24-19，日本队的局点。短平回手，
0: 就是泰国队还是要利用局末这几分把自己的节奏再打回来，然后也是同时冲击日本队，因为如果进入到下一局就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还是要把气儿吊起来。
1: 对，而且有下沉，可怜游纪子在二号位的进攻，日本队25-2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1，泰国队暂时领先。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前面几局你看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平均，每个位置上都有，但是从上一局开始，泰国队这边的2、3号位进攻变少了，主要集中在4号位。我觉得这也 有可能是跟日本队这个发球有关系，因为发在1号位，这个二传很难再去组织。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一局来讲，泰国队能不能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然后让自己的进攻点更多元更平均，而不是只集中在4号位。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日本队现在呢，就他们的进攻已经慢慢开始打出来了。
1: 对，
0: 那前面

0: 的泰国队整个的布防做的还是很好的，那就看看能不能重新的及时应变。
1: 这就我觉得对于泰国队来讲最主要的还是自身的进攻，
0: 对，包括你看现在的发接，因为越打到后来这个精力的集中度可能会越有一些动摇啊，那在这个时候日本队开始冲发球，泰国队这边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传接好，其实前面已经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了，但是好歹二传还能弥补一下。
1: 对，上一局泰国队的单局进攻得分是11分啊，是过去3局里边最少的。
0: 有点乱。
1: 日本队的后三进攻是专真佑。3-0的开局。18分。
0: 所以一开局啊，能看到泰国队的二传还是想激活二号位这一点，也是利用这个萨西帕蓬在前排的这个吸引力。
1: 博鹏推到四号位，日本队这个防守质量比较高，二号位进攻被把边的查床给直接拦死了。泰国队这边萨奇帕蓬拿到13分，塔德奥拿到11分，平米查亚拿到10分，查床拿到8分。日本队这边两位队员得分上双，石川真佑18分，河田由纪子12分，田原日向是8分。哦，这个球直接拐到了界外。
0: 这球还好，也是收手了。
1: 对。
0: 日本队这边进攻质量也不好，
1: 我也在想，你说亚洲队伍跟欧洲队伍打的时候，亚洲队伍比如说往外拐，欧洲队伍可能会想说，哎，他这个球他怎么这么打，因为欧洲队伍很少这么打，但是今天对立面的双方都这么打，所以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0: 对，他就想这不是我那招吗？
1: 对，所以他就收手了。皮亚努特今天打得也不错。哇，插床打了一个强攻，连拿了5分了，
0: 这也是打了一波小高潮。
1: 要挑战球落地啊。
2: Japanese team requires floor touch during the rally.
1: Oh, 落地了。
0: 这个分也挺关键的。

0: 好一传，平平查亚状态提升了。
1: 对，郭鹏也是一看啊，这个日本队这边的拦网都被定在了前面，后边一甩就是一个一对一。

0: 车在界内。中国队这边只有主教练赵勇指导，我们在直修的时候看到给了一个镜头在现场观看比赛。其实伊朗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队员也在现场看，
1: 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0: 因为他们今天晚上还有比赛。
1: 对，
0: 他床有点跳不起来了。这个是那个最弱的两点功。
1: 也是想发这个一号位，然后让副攻没有办法跑背后球，然后主要是盯这一轮的主攻。
0: 弹床打不下去，栓真又反击被拦了。

对，觉得很可惜啊。

0: 9-7，岛村春士发球。贾霆锋请求暂停。
1: 石川只有这个拦网的时间把握的还是挺好的，他不早给手，所以复工看半天。
0: 打手出界。
1: 我感觉萨西帕彭的现在的高度啊，起跳的高度已经没有开局那么高了。
0: 是的，他过网点还是挺低的，
1: 所以泰国队如果想拿这一场球的话还是在尽快，
0: 对，
1: 往后再拖的话我觉得体力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0: 石川真佑扣球失误。其实我感觉日本队在打其他队伍的时候他没有打得这么着急，他可能觉得打泰国他在网口上也不是劣势，所以好多时候这个进攻失误也感觉不像是日本队经常会出现的情况。
1: 我觉得日本队这次整个亚锦赛给我感觉好像没有前面世联赛那么好，就很疲劳的感觉，给我第一直观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心理压力上，
0: 可能日本队也临场感觉到泰国队不送给他分，所以
1: 他每一分都要自己去拿。

0: 带给萨耶方，原地起跳，实现真敢打，
1: 已经很努力的在摆臂，想把自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他已经没有助跑的这种情况下，就基本上大概率就是直线了。
0: 对，十五分。嗯，两边拉开来打，十一平，泰国队追平了。
1: 这一局还好泰国队这边接应站出来了，
0: 你记得吗？他这一局一上来就一直在给平平查呀，我觉得主教练很了解队员，他可能知道萨奇帕鹏这边体能有点下降。
1: 对，
0: 哇、哎哦嗯、平平查亚触网，
1: 又是一局这样的比分，对，我们又要说到了这个时候谁敢发球先发出来。
0: 防飞了，他长线球发得不错、哇，直接拦死了，
1: 泰国队先发出来了。
0: 对，但是这一局半了，这是泰国队好像这一局半当中第一次领先。
1: 对，
0: 塔达奥，所以你看就高了那么一些，这个高度有多么的重要。塔达奥是泰国队的第一高度，现在可以说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对，
2: 三次制胜之后
1: 换个副攻上来发球，
0: 哦，球发得不错，平平查亚这一局进攻确实打得不错，
1: 所以他在每个阶段都有人站出来。
0: 对，塔达奥发球，日本队一传到位，短球打手出界，我感觉两支队伍的主攻线都有点累了，所以现在队伍的右翼都在站出来分担一下。
1: 对，两边其实都在咬牙，都知道这个是要劲的时候。
0: 直线被自由人防起来，再给平平查亚，
1: 而日本队这边的攻，哦，又背了，日本队现在就确实要加强他的攻。
0: 皮亚努特防起来，他床的平打，
1: 基本上都找这个石川真佑， 这个主攻又界外了。
3: 接下来支持泰国队的观众 ，Who is cheering for Team Thailand？
0: 给后二了，哇，直接背掉一个上位小脚波鹏。
1: 他这样也不换一个主攻，或者是加强一下前排吗？
0: 他二换三了。
1: 二换三，还是要保持进攻点。
0: 这两支队伍真的是非常一致啊！
1: 是，
0: 都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弱轮。
1: 日本队这个主教练，因为他是一个技术统计出身，所以他比较看这个数据分析。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共情能力啊，这个场上的运动员的心情。
0: 对。泰国队是见球又起啊！有一次攻的机会，拆床。
1: 很上网啊，这球。
0: 打手出界。我觉得泰国队今天这个比赛在赛场上有一个隐形的功臣吧，我觉得皮亚努特。就皮亚努特让我看到了，就作为泰国队，他想在亚洲赛场上战胜日本队，或者说想去冲击奥运门票的这种决心。因为老将打的实在是太多年了，
1: 是
0: 他们也无限离这个奥运舞台特别接近过，所以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他可能那种欲望会更强。
1: 对，而且他在场上一直在鼓励队友，然后在后面做好保障。
0: 对，
1: 就这种互动也会给队友很多的很强的安全感。
0: 这边是泰国队的两点攻弱轮，都在全力防守。哎，
1: 今天啊，这一次这种长回合啊，出现了感觉不下五次了。
0: 对。泰国队的这个防守是真拼啊！你看日本队有很多防守，他是脚下移动的很快，能蹲住这个马步然后去移动，但是泰国有很多防守都是硬摔硬起。
1: 对。
0: 一传不错，一对一，哇，一对一被拦了，19-15。
1: 波鹏今天真的是从传球到拦网。
0: 日本队的这局最后一次暂停，感觉也是最后一次调整的机会。
3: 好，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现场的观众，一起来舞动起来。好，谢谢，回到比赛。
0: 查床继续来发球。防起来了，萨奇帕彭扫位强攻，秋本美空二号位进攻得手。这一段日本队的压力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复攻球会少一些，基本上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关键是现在有防反的时候，日本队有没有攻？有没有人能打那一板？
0: 岛村春士
1: 有失误，
0: 发球失误。这是日本队整场比赛最困难的时候。
1: 对。
0: 考卡拉亚，
1: 三点攻对两点攻，
0: 日本队一传不好，哦，这球被石川真佑撇在了界内，
3: 石川真佑自接自破。

0: 石川真佑在日本队当中打强攻的能力算是强的，
1: 但是他也需要这种技战术相互之间的掩护，他毕竟这个身高在这儿。
0: 是。
1: 哇哦！
0: 自由人防起来了，再垫给石川。哦、波波没事吧？
1: 应该没事。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我们说日本队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对于此前很难战胜日本队的泰国队来讲，这一段也很困难。
1: 对，
0: 他这个心态会很微妙。
1: 泰国队的主教练也是第一时间上来询问这个队员啊。波鹏正好到后排发球。
0: 石川真佑打手出界，泰国队一传到位，
1: 哦，
0: 二号位进攻，
1: 铁皮查亚真的是手感太热了，这一局。哎，真的不容易，在前面的比赛里边，这个主攻的出手。特别是萨西帕蓬这边成功率非常高，然后他这边碰到困难之后马上接应，这边平皮查亚能够站起来，能够接上力，
0: 双二篮网得分，23-18，泰国队现在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越来越近。
1: 对，日本队到现在啊才做出这个主攻上面的调整，
0: 换回了佐藤舒乃。
1: 对，
0: 因为日本队已经没有暂停了。
1: 其实他第一个那段时间的波动，他就应该把佐藤舒乃换上来。
0: 三七八方发球。
1: 泰国队这边三点攻。
0: 哇！泰国队拿到了赛点，24-19。哇，最大的冷门要出来了，当然也
1: 赛前有想过，
0: 有想过，有，因为知道泰国队的状态挺好的，
1: 对。但是有想过，其实可能五局啊等等。
0: 对，是，但没有想到是，有可能是四局啊，但是比赛还在继续，24-19。这个轮次其实对泰国队也比较有利，会由纪子来发球，泰国队一传到位，再给平皮查亚，直接定地板了，25-20，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3-1，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淘汰了日本队，这样的话日本队就直接退出了争夺。
1: 是的，
0: 而泰国队在本届的亚锦赛率先进入到了决赛。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血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1: 我吃太极甜宝。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啊，莫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记录，这600连续啊，607分，就是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1: 没错。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个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嗯，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嗯，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嗯，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嗯，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 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流入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1: Fourteen.
2: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1: 是的，
2: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翻体。
2: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就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
2: 嗯，
0: 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Both one.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在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吉尔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哇，你看吉尔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
2: 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钦博。

0: 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2: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Sev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暂停。暂停 one。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嗯，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嗯，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
1: 嗯，
0: 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嗯，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
1: 嗯，
0: 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夫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啊。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嗯，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云龙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

0: 抽。
1: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1: 嗯，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嗯。

0: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哼，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
1: 好球。
0: 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2: nine。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1: 是的。

0: 收进。放进。周跃龙 ，Fourteen and Frame，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

0: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好球，
3: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4: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0: 21。

0: 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就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下？
1: 没有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1: 哎，
0: 厚了一点点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一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5-6。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12-13。

0: 28.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0: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1: 35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板。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在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one，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那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对。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嗯，还可以啊。

0: 望。
1: 嗯，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嗯，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嗯，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 Forty-four.

71. Seventy-two.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墨菲和桑坎姆这场比赛的，十局比赛战罢，桑坎姆6-4战胜了肖恩墨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23岁。
1: 好的，
0: 周杰伦安德森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7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哇，大哥好厉害，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1: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3: 原罐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杰伦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啊。

0: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决这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嗯，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伟龙现在领先47。
0: 嗯，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
0: 嗯，
1: 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昆鲍。窦月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
1: 嗯，
0: 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嗯，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伯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嗯，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他怎么解决。
1: 嗯，
2: 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

0: 黑球，
1: 哎，
0: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嗯，对。
0: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嗯，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嗯，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3颗红，剩下51分。
2: David Gable, 15。
0: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1: 嗯。

0: 嗯，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啊。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啊，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这球应该是打了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 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还是有下球。
1: 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留带口了，
0: 而且留带口。对
2: David Gable 7，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34
1: 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1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今天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拿下。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国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8: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8: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
9: 分时润养，好时候
8: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美网第四个比赛日的精彩争夺。那在本届美网的比赛当中啊，一共是有7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跻身到了正赛。那么由于美网在前两天的

0: 天气方面一直受到雨水的干扰，所以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仍然有部分的第一轮的比赛还没有决出赛果，这其中呢就包括中国选手步云朝格特的比赛。那本届赛会当中，步云朝格特也是参加了资格赛的比拼，但并没能从资格赛当中突出重围。但是他非常的幸运，是拿到了幸运落败者的席位，因为有球员退赛，因此呢，他也是递补进入到了正赛。那在男单首轮的比赛当中，他也将会在第四个比赛日来登场，届时他的对手将会是西班牙的选手霍纳尔。我也希望这名年轻的选手这名中国的球员能够在第四个比赛日首轮的比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那在其他已经结束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像是在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选手郑钦文和王欣瑜都是已经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这其中郑钦文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将会来迎战普丁塞娃，而王欣瑜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将会来迎战种子选手卡林斯卡亚。我们也期待着两位女将能够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有更加完美的发挥。而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吴亦丙的表现。那在首轮比赛当中，吴亦丙赢得也是非常的漂亮，他是3-0战胜了沃尔顿。而进入到第二轮，吴亦丙将会来迎战达克沃斯，我们都期待着中国选手能够在第四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按照赛程的安排将会率先来到阿姆斯特朗球场来关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俄罗斯的名将梅德韦德夫来迎战美国持外卡参赛的小将格斯尼。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员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的交锋。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也是美国的外卡选手格斯尼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男单的正赛。首轮比赛他赢得非常惊险，他是历经了苦战，在整个获胜过程当中是挽救了5个赛点，最终逆转战胜了科列尼翁，收获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首胜。而今天他将会在大球场来迎战前赛会的冠军梅德韦德夫，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两位选手能够有出色的表现。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前赛会的美网的男单冠军梅德韦德夫来迎战美国持外卡参赛的小将格斯尼。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选手格斯尼先来发球，这一分格斯尼想打一个发上啊，但是没能成功。发偏内角的方向啊，这是梅德韦德夫的正手位。这个发球对于他的威胁性还是比较小的。
3: Let's second serve。
2: 二发擦网有劲。

好球。这个球也充分显示了梅德韦德夫在底线的一个能力，就他确实是一位底线型的选手，这个在底线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能力非常的出众。这应该是格兹尼的团队成员包括亲友团啊，都坐在这个包厢里。一发应该是错区了，

0: 反派位的切削球啊，连续来调动梅德韦德夫的反手位，但这个效果呢并不好。有一板出浅的落点，梅德韦德夫移动过后啊，这个回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本场比赛，格斯尼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就面对着连续两个破发点。
1: Net first service。
0: 这样一上来啊，梅德韦德夫就破掉了格斯尼的发球局。这个论比赛经验啊，两位选手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美国选手格斯尼啊，他是2004年1月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男单正赛。他是在今年的6月啊赢得了美国网球协会，也就是 USTA 美国大学球员外卡附加赛，从而拿到了今年美网男单正赛的参赛资格。首轮比赛他是战胜了科利尼翁，获胜的过程当中啊，一度是挽救了5个赛点，也收获了职业生涯的首场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利，进入到第二轮。来挑战前男单的世界第一，同样是前赛会的冠军梅德韦德夫。
1: 别听了。
0: 这场比赛是在阿姆斯特朗球场来进行啊，也就是美网赛事当中第二大的球场。这也是格斯尼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大球场当中来打大满贯的比赛。所以这一上来啊，就是他的发球局被破，包括整个人显得有一些紧张啊，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刚才梅德韦德夫这边是发出了一个双误。

0: 叮叮叮。
1: 梅德韦德夫的发球啊，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刚才这个正拍啊，也是打了一个斜线的制胜分。
0: 叮叮叮。
1: 内角又轰出了一接一次球。梅德韦德夫是1996年2月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0岁了，身高1米98，啊，他也是登顶男单世界第一的球员当中啊，这个身高最高的。因此，这个身材啊，也确实会在发球端给他带来更大的优势。刚才也是通过一记内角的 ace 球，实现了这个发球局的爆发。梅德韦德夫也是前男单的世界第一。2022年2月啊，他是首次登顶了男单世界第一。然后在2021年的美网啊，他是拿到了男单冠军。梅德韦德夫的接发站位啊，也是一如既往的靠后。

啊，这个球啊，对于梅德韦德夫来说可惜了。其实刚才格斯尼的救球已经明显出浅了，梅德韦德夫刚才是已经进场了，准备连续两拍这个正手位的进攻啊，第一拍质量不错，第二拍脚下还是有点没太调整到位，因为这个球落地反弹起来，离他的身体稍微又有点远。格斯尼这边又准备打一个发哨，但是一发的质量足够高。

刚才梅德韦德夫回到对方的中路，有一板非常深的落点，但是格斯尼处理的也不错，他是第一时间啊降低自己的身体重心啊，然后降低拍头，相当于是抢点啊，打了一个借力。同样是中路的落点啊，也是回到梅德韦德夫的反手位，这样格斯尼是保住了他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现在双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啊是看到了有大看台球场啊，包括17号球场、11号球场、10号、6号和5号球场的比赛同时在进行。今天也是美网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那之前呢，美网的第二个比赛日和第三个比赛日都是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也导致这个赛程出现了比较多的延期。你像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还有一部分的首轮比赛还没有结束。其中我们看到大看台球场正在进行的也是一场美国队的德比之战，男单的第二轮啊，中岛布兰登来迎战米克尔森。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格斯尼是之前拿到过温网男子青少年双打的冠军，他是2022年温网青少年组的男双冠军啊，当时他的搭档就是现在正在大看台球场比赛的同胞米克尔森。这场比赛一上来，梅德韦德夫的发球手感啊非常在线。

0: 这个反拍还是没有到位啊。
1: 不要提了。
0: 因为没到位，所以导致这个球没能打准，啊，太着急拉拍了，结果这个球打在了拍框上。好球，好球！反拍啊，球拍拉开之后，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其实是从开场，这位美国选手格斯尼的反手技术来看。

0: 看啊，就是他在反拍位的回球还是比较多变的，底线也有一个很好的相持，然后这个反拍还有切削球的过渡啊，包括刚才切放短球。这样梅德韦德夫的发球局依旧是轻松爆发，就到目前为止啊，梅德韦德夫的发球局完全没有露出什么破绽。这开场之后他的发球状态啊确实非常出色。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格兹尼对于梅德韦德夫这种回球落点非常深的球啊，他还是很有准备的，也很擅长于这样球的出手，就他把整个的拍头啊，包括自己的击球重心降的都非常低。啊，这一分格兹尼有点可惜啊，其实之前再往前的截击都结出了比较好的效果，虽然没有形成得分，没有截开角度，但至少下一拍的截击啊，他还是占优势的。最后这一板失误还是想截短，开场之后双方的非受迫失误，格兹尼这边有七个好球。其实在面对着梅德韦德夫，你频繁上网是一种策略，但是也要时刻提防啊，他的这种穿越，因为他是一位底线能力非常强的选手，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是在发球上没有完全调动开梅德韦德夫的话，发上这个战术还是显得有点冒险。嗯，其实是同样的问题。
1: 15-14
0: 就是打梅德韦德夫上网啊，是一个不错的战术选择。但如果之前这一拍啊没有帮助你在底线啊，在前场取得很明显的优势，梅德韦德夫这边还是很有能力去完成穿越的。格兹尼面对破发点的二发。正手的一个非受迫失误，确实能够看到格兹尼在面对破发点的情况之下，整个的出手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单第二轮的比赛，由美国持外卡的小将格兹尼来迎战美网的前赛会冠军俄罗斯选手梅德韦德夫。刚才梅德韦德夫也是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在他的战术选择当中不是那么的常见。好球，因为梅德韦德夫总体来看他还是一位底线型的选手，这个网前对于他来说其实算是他这个所有打法当中的一个漏洞。
1: 保底了，
0: 又碰出了一记 ace。

2015.

这开场之后，梅德韦德夫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底线的进攻方面啊，这个手感确实是非常的火热，这个进攻落点也非常的精准。这样梅德韦德夫继续轻松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不知不觉这个局分已经来到了1-5，首盘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格斯尼这一侧。两位选手这是发球局的一个爆发的耗时，包括正手平均的上旋球的时速，格斯尼这边也是要更慢一些。因为打梅德韦德夫这种底线型的选手，如果你的球速不够快，落点掰不开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进入到了梅德韦德夫最为舒适的底线多拍相持的这个阶段。那这个对于格斯尼来说胜算会大大的下降。继续跟进随球来到网前给对方施压。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梅德韦德夫打的也是比较松弛，

0: Red base. Fifteen,
1: 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没有一发。这样第一盘比赛梅德韦德夫赢得非常轻松，6-1顺利拿下了双方的首盘比赛，这个仅耗时21分钟。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派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轮跑鞋。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先把目光啊转到大看台球场，来关注男单第二轮，也是一场美国德比战啊，由赛会的16号种子中岛布兰登啊来迎战尼克尔森。这场比赛和梅德韦德夫还有格斯尼的那一场比赛啊是同时开赛的，但明显这一场比赛的进展啊要更为焦灼。这个双方现在前六局还没有打完，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用信号啊，所以这个比赛也会来回切，包括像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梅德韦德夫速胜，所以可能现场的导播也觉得那场比赛的悬念啊没有这一场比赛大。这样中岛布兰登实现了爆发，双方第一盘啊战至3-3平。梅德韦德夫和格斯尼的比赛啊，现在第二盘也已经开始了。梅德韦德夫一上来啊也完成了爆发。
4: Thank you.

中岛布兰登这个反拍啊，没有控好球，想打一个带有滑板的效果，但是球偏离了边线。米克尔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4年8月份出生啊，现在22岁，身高1米93。好球啊！这边又打了一个发上，整个的战术还是非常的主动啊，非常灵活的。这样米克尔森实现了保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先发4-3领先于中岛布兰登。米克尔森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6位，最高的时候他曾经在去年来到过第30的排位，去年的7月中旬啊，来到过世界第30。这个在四大满贯当中啊，最好成绩是在2025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当时进入到了第二周，进入到了男单的第4轮，也就是男单的16强。然后美网他现在相当于是3次啊进入到第二轮，这个第二轮也是他征战美网的最好成绩。从2023年开始啊，米克尔森连续参加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连续4年啊进入到男单正赛。23和24年啊，前2次参加美网都是进入到了第二轮，去年他是止步首轮。都是在反手这条线路上、相互来对抗，但是刚才这一拍的主动权还是在中岛布兰登这一侧，他是选择主动把球、控制在斜线的方向来压制对方的反手。

中岛布兰登，他是2001年8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身高1.88米。一发擦网有进，这一分中岛布兰登想打一个发上，稍微有点暴露意图了。中岛布兰登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7位啊，这也是他所获得的最高的世界排名。由于辛纳的退赛啊，所以他是赛会的16号种子。

这个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但对于中岛布兰登来说，这个脚下到位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两个人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都是进入到男单第四轮。冲岛布兰登的大满贯最好单打战绩啊，就是在美网2024年啊进入到男单16强。此外温网也进入过一次第四轮。这个球啊，其实对于中岛布兰登来说，对方的回球在界内，而且落点又这么深的情况之下，他选择侧身啊，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抢攻反斜线，其实也冒着一定的失误风险。刚才这一分啊，也是奔着制胜分去的。失误之后，中岛布兰登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没有一发，啊，其实之前的铺垫啊，对于中岛布兰登来说，他打的都很出色，正拍直线的抢攻变线有非常好的质量，也为他下一拍啊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的这个战术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但是在场地中间的这一板正手的截击斜线球还是没有截好啊，这个球直接截飞了，斜线的出界还是非常多的，这样中岛布兰登在破发点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之后，米克尔森完成破发啊，转过头就是他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场上还是非常主动的，包括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压完之后快速回到底线啊，进行下一拍的一个准备。过去10分，米克尔森这边是拿到8分。能够看到，就是从上一局完成破发之后，一直到米克尔森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连续两局比赛啊，他在底线的节奏都要比中岛布兰登更快。尤其是在保持主动进攻的时候，他这个底线的强点啊，进攻节奏确实打得比较快。内角的好一发，40-0。米克尔森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一发错区了。嗯，好球。这一拍是中岛布兰登在向自己正手一侧移动的过程当中啊，实现了一个提速。移动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个斜线的拼球。但米克尔森这边还手握着连续的两个盘点，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么好的得分机会啊，被米克尔森浪费了，还是稍微有点心急啊。其实他之前的铺垫啊，一拍又一拍，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底线的抢点变线啊，完全在场面上压制了对手。这个时候跟进来到网前，其实他可以让自己的节奏再慢下来，因为来到这儿他完全可以等这个球落地之后再去打，可以不选择去拼高压。第三个盘点，

0: 这个球从整个击球站位的情况就能够看到，中岛布兰登是在底线的多拍相持过程当中啊占据一点优势的，就是他整个的站位啊距离底线要更近。中岛布兰登这边是挽救连续的三个盘点，将比分追到了40-40。在过去两分上，米克尔森这边一发都没有发进去。这一次有一发啊，发了一个大外脚的方向，所以在前三拍上，米克尔森就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优势。看看米克尔森啊，第四个盘点上能不能拿下来。线的一个多拍啊，最终米克尔森坚持到了最后，也等到了中岛布兰登直线方向的一个回球出界。这样米克尔森是兑现了第四个盘点啊，以6-3的比分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这个时候镜头又给到了5号球场，女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保利尼来迎战她的同胞斯特凡尼，斯特凡尼尼。斯特凡尼尼也是今年美网的资格赛选手，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这个球保利尼判断准确，保利尼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啊，现在也面对着对方逼出的破发点。斯特凡尼尼这边啊，在接发端还是显得非常有斗志的。保利尼刚才这个多拍还是实现了对于对手连续的调动，而且这个斜线的调动效果还是比较出色的。这样连续挽救了破发点，将比分追到了40-40。埃拉尼啊也在包厢当中。这样保利尼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好，丽丽。
0: 保利尼兑现了这个盘点啊，也实现了这一局的小逆转，以6-4的比分，保利尼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啊转向11号球场，来关注男单第二轮，由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来迎战西班牙选手梅里达的比赛。双方第一盘比赛也是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现在在画面下方啊要发球的，这就是西班牙选手梅里达。这个双误啊，对于他在抢七当中还是有点致命的。好球，卢布列夫这个正手直线打得非常快。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一个正拍。
1: 6-3 Rublev，
0: 这样卢布列夫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梅里达接卢布列夫的发球，退的也是非常靠后，就在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他了。梅里达反拍直线的回球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第一盘历经抢七过后，卢布列夫小分7-3拿下。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卢布列夫先下一城。阿斯阿什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单第二轮，也是一场美国内战。这场比赛是由佩古拉来迎战索菲亚肯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本届美网女单方面啊，有四位选手能够在本届美网结束之前去争夺这个女单世界第一的排位，分别是萨巴伦卡、莱巴金娜、佩古拉以及高夫。这其中在美网结束之后登顶女单世界第一希望最大的无疑是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而无论怎么看啊，这个莱巴金娜都是在本届美网当中争夺女单世界第一方面啊，她是有主动权的，就是只要她能够进入到四强，那无论刚才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其余三位选手的成绩如何，在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都能够登顶女单世界第一。肯宁今年也是拿了外卡啊，进入到了美网女单的正赛，首轮比赛他是战胜了大威廉姆斯，

佩古拉在局点上发出了一个双误。佩古拉首轮比赛赢得也是比较轻松啊，他是6-3、6-2直落两盘，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鲁塞，

肯定刚才也是抢攻了佩古拉的二发。接二发啊，就已经直接站在底线前场地以里的位置，然后拍拍啊都在调动着佩古拉。接发球啊，刚才肯宁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这样佩古拉是浪费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比分被对方追到了40-40。这接一次球来的还是很及时的啊！本场比赛佩古拉的第三记 ace。目前佩古拉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三啊，她也是赛会的三号种子。二发啊，也是发向了肯宁的反手位。肯宁刚才整个的接发站位站的还是非常靠前的，所以对于他来说，面对着佩古拉的二发，其实他的调整空间也比较有限。这样佩古拉实现了保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佩古拉局分4-2领先于肯宁。

好发球，外角的好一发。镜头也给到了肯宁的包厢啊，他的爸爸也在包厢当中。肯宁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0位，所以今年也是通过这个外卡来进入到女单正赛。只落四球，肯宁实现了保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啊追到了3-4，但双方在首盘仍旧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今天我们看到纽约当地的天气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选手郑钦文，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的金牌获得者。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将会来迎战普丁塞娃。普丁塞娃在女单首轮的比赛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她是战胜了瑞士的名将本希奇。郑钦文今年也是历经了3轮资格赛，进入到了女单正赛。米拉·安德烈娃，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度的美网女单冠军大阪直美，赛会的女单13号种子。今年在硬地赛季当中，大阪直美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所以作为前赛会的冠军也是种子选手，大家也是非常关注他在今年美网当中的表现。硬地啊，也是他最擅长的场地类型。目光继续回到阿斯阿什中心球场，女单第二轮，佩古拉来迎战肯宁。

好球。佩古拉这边也是非常的灵活多变，这个反拍突然放短。其实能够看到两位选手的打法都是偏向于进攻，

你像对于佩古拉来说，其实他在底线的这种折返跑的能力啊，相较于高夫的话，那他还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在移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打着打着啊，或者是跑着就几拍，在底线佩古拉就会选择去拼球，就是只要有机会在底线他都会先上手。在阿姆斯特朗球场男单第二轮，梅德韦德夫第二盘啊已经是6-3拿下了。这个前两盘比赛梅德韦德夫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现在大比分2-0领先于美国持外卡参赛的小将格斯尼。佩古拉的团队来到前场的高压啊，这个球佩古拉的出手也是非常稳健。

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压力啊，就都来到了肯宁的这一侧。这一局啊，更多的要看肯宁的发球，就是他在底线的进攻还是非常仰仗自己的发球效率，就是这个球能不能发进去。出界了。其实这球对于肯宁来说啊，他也是找到了一个能把球回到佩古拉身后的机会，但这个球确实很难控制啊。这肯宁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

0: 其实能够看到就是在落点上的选择，肯宁这边还是比较大胆的。你像上一分啊，他那个阿尔发就是选择了一个大内角的方向。这个一发也想发内角，但是发长了一些。看看这个二发的落点要发到哪儿。嗯，这个球肯定大意了。其实发球发向佩古拉的中路，打对方的追身位啊，这个都是很好的效果，都是很好的战术。包括之前对于佩古拉的调动，短球啊，把佩古拉调动到往前。但刚才这一分，佩古拉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及时赶到。两位选手往前的成功率，佩古拉这边四次来到往前，全部拿分。反观肯宁这个得分率只有33%。就发了一个双误。其实能够看到肯宁在有一些分上啊，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拼的，所以这也导致他的比赛会有比较多的非受迫失误。这样佩古拉拿到连续两个盘点，好球。就是一旦这个落点整个的线路能被肯宁控制住，就是他的落点啊都是比较刁钻的，能够实现对于对方连续的压制。第二个盘点，佩古拉刚才接内角的一发啊，接得非常好，回发球球速又快，落点又深，形成了对于肯宁正手位的压制。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佩古拉是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6-3的比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五号球场来关注女单第二轮一场意大利德里战，由赛会的19号种子保利尼来迎战她的同胞资格赛选手斯特凡尼尼。保利尼在6-4拿下双方首盘之后，这个第二盘的进展非常快，第二盘局分方面保利尼已经是5-1领先于对方了。那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斯特凡尼尼非保不可的一局，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斯特凡尼尼刚才也是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也正好这一局赶上了9局之后换了一组新球。斯特凡尼尼今年并不年轻，他是9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已经28岁了。女单世界排名他目前是排在第119位啊，今年也是打了3场资格赛然后进入到了正赛。

0: 保利尼是9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0岁，但他毕竟是有大满贯女单亚军的经验啊，包括大满贯女双的冠军的经验。啊，这个球对于斯特凡尼尼来说，这个反手的上手还是有点太着急了，想去抢点，在高点把这个球压下来，完成斜线的变线。在这样的比分啊，在这个局面上，对于他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因此，刚才这一拍出手出现失误啊，也不足为奇。
1: 15-30，
0: 斯特凡尼尼这边追回一分，15-30。刚才这个底线斯特凡尼尼可以说是把整个底线的进攻主动权啊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刚才这个反拍啊也是直接站进场内去完成这个反斜线带滑板的一个变线。球其实对于保利尼来说，再往前去拦啊，去打稍微有一点高，但他还是把这个球啊拦回到了对方的半场。40-30，保利尼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能看到斯特凡尼尼这名选手还是挺有特点的，他是双正手双反手。最终保利尼还是兑现了赛点，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自己的同胞资格赛选手斯特凡尼尼，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三轮。那他也将会等待法国选手帕里和科斯蒂亚比赛的胜者。那目前这场比赛也在进行当中，科斯蒂亚在大比分方面啊是领先于帕里。我们也恭喜保利尼啊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三轮，他是在本届美网当中这个第二位啊进入到女单第三轮的球员。这个率先进入到女单第三轮的选手是美国本土作战的选手汤森，他的比赛呢结束的比较快啊，稍早之前结束的女单第二轮比赛，他是2-6，汤森战胜了持外卡参赛的选手普雷斯顿。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女单上半区的一个签表的情况。在这个半区当中啊，保利尼率先进入到第三轮，等待科斯蒂亚和帕里比赛的胜者。而与此同时，佩古拉和肯宁的比赛啊，正在中心球场阿斯阿什球场来进行。来到七号球场，也关注一下七号球场刚刚结束的女单第二轮的赛果。前美网的女单亚军加拿大的名将菲尔南德斯6-4、6-1啊战胜了泰国选手沙旺乔，也进入到了女单第三轮。这场比赛对于菲尔南德斯来说赢的也是比较轻松，耗时90分钟不。

到速胜过关。再回到大看台球场，第二盘比赛，美国选手米克尔森6-4拿下，这样6-3、6-4直落两盘。米克尔森现在大比分是2-0领先于自己的同胞中岛布兰登，这也是有可能爆冷的一场比赛啊，因为毕竟今年中岛布兰登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在加拿大大师赛进入到了决赛，然后辛辛那提进入到半决赛，可以说是带着一个非常出色的状态来参加今年的美网，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他来说啊，落后的确实是有点多，0-2落后。再次回到阿斯阿什球场，女单第二轮佩古拉来迎战肯宁。进入到第二盘啊，是佩古拉先来发球，一上来他已经是一保一破啊，建立起了2-0的领先。第三局啊，他自己的发球局现在还有两个局点。啊，这一分啊，肯宁的正手打长了一些，其实第一时间啊，佩古拉已经猜错了肯宁出手的方向。这样第二盘一上来，佩古拉这边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佩古拉也曾经打入到过美网女单的决赛，这是佩古拉的资料，她是199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2岁，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3位。这个赛季啊，赢了46场比赛，然后大满贯的战绩67胜30负。2024年美网的女单亚军啊，当时在决赛输给了萨巴伦卡。能够看到，她也是一位非常擅长于硬地作战的选手。这个生涯11个女单巡回赛的冠军，有7个来自于硬地。而且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啊，除了我们刚才介绍过的美网2024年进入到决赛之外，在今年的澳网他也进入到了半决赛，就相当于四大满贯当中2个成绩较好的大满贯啊，都是硬地赛事。然后2个天然球场，红土场和草地场，他的最好成绩都是1/4决赛。

而肯宁也是前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个2020年的澳网啊，当时也是在决赛当中爆冷战胜了穆古鲁扎，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但对于肯宁来说啊，这个伤病确实是成为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个受到伤病的影响啊，排名下降。其实对于他来说，每一个赛季啊，这个参赛数量啊都得不到保障。再加上他自己的状态起起伏伏啊，所以也导致他的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百名开外。内角的好发球，肯宁除了在澳网打进到决赛啊，拿下冠军之外，他在2020年的法网啊也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时他在决赛是输给了斯瓦泰克。

接发球啊，佩古拉接的还是够深。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肯宁发完球之后，动作还原啊，这个正拍准备下一拍的连接，整个的动作还原还是稍微有点慢，非受迫失误。第二盘现在肯宁是比佩古拉多五个。

其实能够看到在落点上，在线路上，这肯定确实是很敢出手，就哪怕要冒着失误的风险啊，他也要掰开这个角度。

0: 佩古拉的接发啊，接得非常好。
1: 佩古拉
0: 面对肯宁发内角的落点啊，佩古拉这个反拍带有一些滑板的接发，还打开了反斜线的线路，而且整个的回球啊，弹跳非常低频。破发点

又抢了索宁的索菲亚肯宁的一个二番，这已经提前进场，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佩古拉再一次破掉了肯宁的发球局，4-0。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还没有过50分钟。

好球。肯定这边还是坚定的来抢佩古拉的二番，就是提前站进场地内，通过这样的站位其实也能够给对方施加更多的这种二发的压力。这个接一发也踩到底线以前，这个面对佩古拉的一发速度啊，其实对于肯宁来说他不太好去控制球。就能够看到其实对于肯宁来说他的这些抢攻啊，都是这个独木桥，就是能走通、啊、这一分就得分了，走不通就是非受迫失误。就整个的打法选择还是比较激进啊，比较极端。当然这也是他的比赛风格，就是在他状态好控球控得好的情况之下，他确实能够打出非常精彩非常流畅的进攻，但是一旦不在状态就会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分一样，完全没有回合都是自身出现非受迫失误。这样佩古拉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佩古拉已经是5-0领先于肯宁了，这个优势啊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而且优势很大。

因为毕竟今年美网对于佩古拉来说也是有机会去争夺世界第一的。佩古拉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这也是她拿到的最高的女单世界排名。其实纵观全年的巡回赛，佩古拉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表现。你像到目前为止，佩古拉在本赛季的战绩46胜12负，这46场胜利是领跑巡回赛。然后他在美网之前，在辛辛那提站的比赛当中也打入到了决赛，决赛他是输给了高夫。接下来全场压力都来到了肯宁的这一侧。

好球。刚才这个阿尔发还是选择外角的方向啊，其实第一时间佩古拉猜错了肯宁发球的落点。其实能够通过发球落点骗过佩古拉啊，这一点也挺难得的。因为佩古拉确实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他在场上有一个很好的预判，正是因为他有很好的预判，所以在很多时候都弥补了他在底线这个移动方面的不足。

0: 古力郎
1: 二发也是发到佩古拉的反手位，选择内角的方向。其实能够看到肯宁在落点啊，在线路角度上确实有着自己的坚持，有着自己的技战术的想法，但他确实太吃自己的状态了，太仰仗自己的发挥了。
0: Game.
1: 内角轰出了一接一次球，这对于肯宁来说啊，他的比赛还是有点走钢丝，就留给自己的容错空间比较有限，所以这也是他在巡回赛当中起伏不定最重要的原因。赛会的三号种子佩古拉也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嗯，这就是佩古拉的经验。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啊，就是整个的移动虽然没有那么迅速，但是他在向往前奔跑的过程当中啊，就已经想好这一拍怎么连接了，依旧维持着100%的上网成功率，六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
0: Out. 30 left.

好球，反拍斜线啊，佩古拉打出了一记制胜分，也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一个小时。足可见这个比赛进程有多么快啊。二发选择内角的方向，直落四球 ，Love Game。佩古拉保住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直落两盘啊，非常轻松的战胜了肯宁，进入到女单第三轮，他也将会迎战加拿大选手菲尔南德斯。我们也恭喜佩古拉。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对于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Thank you.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咱们要关注的是武术自选拳术。我们在演播室内呢，还是请到了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老师作为今天的解说评述嘉宾。梁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自选拳术的机器人运动员呢，他们的这个衣服要穿成中式立领短袖，同时呢上衣的对襟要有七对直襟，这个是和我们传统的人类武术比赛比较像的一点。
1: 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控表现还是非常好的，也相对的很稳定，同时它在一连串的这个武术动作中啊，我们看到基本上非常像优秀的武术运动员了。
0: 没错
1: 啊，其实在机器人的背后，机器人呈现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数据的训练和积累。我估现在很多的这个赛队啊，都是采用了这个优秀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做数据采集，数据采集以后进行优化和训练，结合着人形机器人的身体结构，重新训练，才优化出了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些动作，
0: 对，
1: 和这个拳术。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机器人的比赛，不管是武术类的，还是搏击、足球，其实它是交叉学科，汇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成果吧。因为可能数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像什么材料学，包括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还有很多这个您刚才介绍过的新的专业，这是未来要去融合到一块儿，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的一块空间。
1: 是的，是的。刚才我在认真看这套拳法，那么它实际上已经非和人类的非常接近了，包括腾空和落地的姿势、马步，基本上完全的是耦合。那么实际上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是人形机器人？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就是在训练和部署，包括动作的运控方面，就是实际上还是仿人类的运动轨迹是最为快效、快速的和有效率。所以特别像武术拳术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赛，大家看到他的身躯，包括腿部身材的比例，就是越像人他越容易出成绩。就是因为实际上他后面的数据集算法包括训练，因为会大量采用人类的运动轨迹，这样的话更快速的在移植到机器人的身上。
0: 这套拳法还有他手上的这个动作，让我觉得自选拳术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如果去足球场上守门的话，他这个手部应该是能摘到很多高空球的。
1: 是的，包括他的身形应该是叫像功夫足球一样，能够高接低挡很多的足球。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介绍看到足球这个更多的是一种编程好的行为，那么足球还是随机性比较强，特别是对球的判断和高速球路的判断，所以下一步在机器人在周围环境的感知方面，这个下一步可能是要集中去技术攻关和突破。
0: 没错，这个自选拳术的机器人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动作像您介绍那样都是仿人类的，它这个是不是也是之前设定好的呢？
1: 对，他的拳术应该都是提前编程好的，然后再进行。
0: 这是立定跳远的决赛，立定跳远的比赛场地是2米乘5米，起跳准备区是2米乘1米，落地区呢是2米乘4米。
1: 我们看到他还是很稳健的。其实这款机器人应该就是和前些天我们这创造了3米29立定跳高记录是同款机器人。
0: 看看御星者队，那人类的立定跳远测试最后是看脚后跟你落地的那个位置，人形机器人这个立定跳远是不是要等它身体完全在落地区稳定之后，然后再去看它的这个跳远的距离？
1: 那它也是看你脚后跟落地的位置，但同时呢它也要求你必须站稳。立定跳远和前些天 做的这个助跑的跳远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要求是要站的。
0: 这个脚步的材料包括设计的方式是和刚才的天骁队完全不一样的。
1: 这015号机器人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机器人选手。
0: 嗯，这下还有一个腾空动作，
1: 是，
0: 而且是不是它的材料我感觉应该是更轻的。
1: 第一个就是首先大家要关注它的身体结构，
0: 哎，
1: 它的结构是竞赛就要腿更长，
0: 嗯，
1: 但也不能太长，所以腿要长。第二个就是它基本上把能省掉的一些不必要的零部组件和都省掉了。
0: 哎，确实是，
1: 就是所有的就是为专业运动而生的这么而创造的这么一款机器人。
0: 没错，
1: 我们看它这个腿部臀部的电机是非常大的，同时膝盖的电机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同时它的脚又不是很大，我们看到这个膝盖上的电机和脚跟处还有一个连杆，它就是在单独的这个脚身体结构下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和设计。
0: 这个让我觉得第一反应啊，我感觉它很像人类的跟腱，在跳跃的时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它应该就是按照人类跟腱的设计，这样会提高它的整个的运控的水平。
0: 嗯，那这一跳呢，裁判还需要去测量。其实这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田径比赛，我们看到裁判他举的这个红旗和白旗跟人类的田径比赛是完全一样的，
1: 是
0: 有效就是白旗，无效的成绩的话就是红旗。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咱们在转播当中去观察和判断。
1: 嗯，这个立定跳远应该比跳高难度还要大一些。
0: 嗯，
1: 就是因为它不仅要找这个我们俗称叫 XYZ 三个轴，
0: 哦，
1: 那实际上它就是立定跳高更多的是掌握好一个轴就行。
0: 嗯，
1: 那么跳远是需要两个轴或者三个轴来去掌握好这个方向和平衡。
0: 嗯，
1: 每一次跳远的那个

0: 斜上方的跳的高度，啊，就决定了他最后的成绩。
1: 嗯，从平面几何变成立体几何的一个状态。
0: 是，所以你看，同一个队，同一个赛手，会差一米远。
1: 哎，
0: 啊，他第一跳是三米多，哦，这跳更远。
1: 而他落地之后，这个稳定性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是的，就是在跳高之后，跳起来之后的落地这一下，对于立定跳远的机器人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对。
0: 其实跳远的过程中，在着地那一下，对机器人的挑战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它在高爆发电机的一下子爆发运转之后，突然在降速落地，同时掌握好平衡性，这对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看，这是应该是决赛了。
1: 对，
0: 决赛的两个这个队伍，应该是两个选手并不保守，一上来并不保守，而是更多的是采取了进攻。
1: 对，因为我们的自由搏击人形机器人，他们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公斤级是不同的啊，有40公斤级，我记得也有58公斤级。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个级别更大，也像人类一样，他这个出拳啊，包括出腿的这个力道也更足一些。
0: 是的，是的，他的碰撞会更加激烈。同时呢，这个可能在平衡性上，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上，可能两个公斤级别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重量级的，更多的拳用拳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呢，轻量级的呢，这个我们看，因为他踢一脚就得3分，所以呢，他更多的在用腿部的动作。
1: 他其实跳跃起来也更轻盈一些。
0: 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格斗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机器人是一键弹起，也就是摔倒以后立马就会自我平衡弹起来。但是在平时大家在使用机器人的过程中，可能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技能，因为机器人在平时的这个使用过程中还要注重安全。所以机器人会自动设置一个慢慢平躺、慢慢起身、慢慢就像倒车一样，是慢慢慢慢为了这个人身安全所设计的一种慢动作处理。
1: 而且我记得这个今年的规则也写过一条，就是坚决不能让人形机器人对裁判或者对人类工程师有任何的攻击性的出现。
0: 是。好，我们看白队，
1: 这个腿部动作真的是上的非常的频繁，而且效果相当不错。
0: 在轻量级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不会用拳来去击倒了。
1: 对，
0: 这体现第一个就是他的自我的平衡性还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踢向对方还是自己踢完了以后自我的平衡，都是这个掌握的比较好。
1: 而且我看规则上还有一条，就是击倒获胜啊，如果一方被击倒的话，未能在裁判进行10秒倒数计时结束前依靠自主力恢复到稳定站立姿态的话，就是可判定为对方击倒获胜。刚才又是听到一声锣声的碰撞，再次进入到局间的休息。
0: 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队，一个是大学的，叫华北电力大学，还有一个是企业。那么我们看很多的现在的大学啊，包括甚至中学生都在参与这项运动中。
1: 或者说有这样的专业，有这样的工作室，还有这样的兴趣社团的出现，
0: 是，
1: 其实未来在这个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一片蓝海的。
0: 是，而且现在的机器人在编程包括算法控制中，这个算法的调试中，它的工具也会越来越简便。很多的中学生都在上手，会一些 Python 或者会一些这样的一些编程的语言，就可以上手来去编程一些机器人的动作。
1: 又重新开始了一个回合，
0: 这应该是第3回合。因为两个运动员基本上身高体重和性能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这个叫对

0: 拳或对腿的时候，基本上摔倒的动作都是像双胞胎一样，
1: 对，像一面镜子一样，
0: 嗯，
1: 都很，但是也都很快的去站立起来。
0: 那主要考验的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操控和操作。我们看白方云摔倒一次。好，加油！应该是第三回合时间快到了，应该是快到最后时刻了。
1: 嗯，尽可能多的去抢到一些点数，抢到一些分数。
0: 是，我们想最后肯定会要再冲刺一波。
1: 对。因为人类打拳击或者自由搏击的比赛啊，都会说有 TKO 这样的技术击倒，或者说是直接把对手击倒。但是你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是每一个回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更多的还是依靠点数取胜。
0: 好，
1: 华北电力大学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起身的速度也很快。
0: 嗯，那基本上。在预赛的过程中有很多是被击倒的，就是机器人会摔倒，特别是在这个58公斤级啊，有很多机器人是摔倒以后他可能就起不来，但是这个顶尖的这些机器人选手啊，可能现在被击倒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没错，
0: 好，最后出成绩，应该是成绩非常接近的，非常激烈。
1: 嗯。
0: 来看一下
1: 冠军的揭晓
0: 时刻。好，
1: 哦，华北电力大学队，
0: 祝
1: 贺他们！祝
0: 贺他们！
1: 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决赛，他们是笑到最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告一段落，我们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梁亮老师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

0: 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1: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秉胜是一个骑兵，
0: 骑兵对，
1: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0: 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1: 空间比较小，
0: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1: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0: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1: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0: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防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狮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败员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败员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个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

0: 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罗弗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3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这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0: 张振林，
1: 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失晃了，
1: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罗弗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又差点
0: 空
1: 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
1: 调
0: 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4场也是大

0: 一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
2: 古德温
1: 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不了，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1: 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胡歌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古德温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0: 嗯。
1: 桑普森
0: 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现在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汾酒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3位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孙铭徽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孙铭徽还是保护
0: 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林辉
1: 拉开，
0: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0: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1: 对，
0: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1: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0: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0: 还是联防站位
1: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0: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1: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这个福格，
0: 这个换防没有交代

0: 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梦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2: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啊，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2: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知道，
2: 给到严梦飞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1: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2: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2: 对，这个假首发用是双小外的阵容啊。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2: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2: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2: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2: 哦，雷诺打克
1: 直接补扣得手。
2: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2: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2: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2: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2: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2: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2: 朱金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2: 1-2，这里漂亮。我们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2: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2: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2: 给到
1: 快攻
2: 者
1: 李洪全篮下打进。
2: 李洪全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狮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2: 对，
1: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2: 塔克、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2: 在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 变阵啊。

0: 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他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波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是
0: 一个撤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转换
1: 起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了，
0: 终于
1: 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带给古德温衔接段，
0: 遇到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

0: 型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1: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0: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1: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来，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加击，
1: 有碰位，因为
0: 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朱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叶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他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是桑普森跟布朗，
0: 叶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0: 中国，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2: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
2: 梦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0: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计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干拔
1: 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格，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敏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5: 是。李天荣，
4: 福格利用掩护，
5: 3分球中
4: 投进。
5: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4: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5: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4: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5: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4: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5: 回传
4: 给他李洪权，李敏胜。
5: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4: 携带球为例。其实我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打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5: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4: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5: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

0: 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立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振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李敏胜、
1: 啊？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球，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王振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
0: 顶，
1: 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嗯，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的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院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

0: 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少。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织皮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1: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把李天荣
1: 三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塔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到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 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那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中学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学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古德温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21，
1: 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

0: 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

0: 的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
0: 这还是
1: 申明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2: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2: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
2: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5次了。
1: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2: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2: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2: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防，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2: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 这是上赛季总决赛。

0: 在自由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示范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这边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看的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铭徽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古德温

0: 防布朗防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嘛。
0: 刚才是加基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十四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0: 对，三十加十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0: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0: 不沉球三分，
1: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啊，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0: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0: 现在加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0: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0: 一个后掏，哎，
1: 这球
0: 想没想哨？
1: 想哨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振林，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人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如果不是赵佳人，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人，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高，
1: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来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王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0: 天荣、啊、这次
1: 这
0: 会儿压时间了。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2: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2: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5到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0轮，曼联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坐镇主场的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维拉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是维拉的主教练乌奈埃梅里，在他的执教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18次啊，带领球队和曼联队来作战。在此之前，包括带领像巴伦西亚、像阿森纳、像比利亚雷亚，以及现在执教的阿斯顿维拉，和曼联的总战绩啊，前17场比赛之后是4胜4平9负。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因为现在积分是相同的，排名十分的接近。曼联队呢是排在第三位，他们凭借着6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力压阿斯顿维拉是排在第三，维拉呢是排在第四。这个轮的英超联赛进行到目前，因为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啊，阿森纳在主场是2-0击败了埃弗顿，同时呢，曼城在客场1-1和西汉姆联队打平，所以目前呢，在联赛榜首的争夺方面，看上去悬念已经变得越来越小。阿森纳队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之下呢，目前是领先身后的曼城队多达9分。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啊，目前在英超联赛里边争前四，变得形势更加的焦灼。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两支球队积分相同之外，在第5位和第6位的切尔西和利物浦，目前积分也是相同的，但是区别在于切尔西这轮比赛是输球了，主场输给。

四十连，而利物浦队在本轮的比赛呢还没有踢，稍后呢他们将会在安菲尔德球场来面对托特纳姆热刺。比赛开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排出来的详细首发。曼联队这边守门员还是31号拉文斯，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约罗搭配着5号哈里马圭尔，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分别是2号达洛以及23号卢克肖，两名后腰18号卡塞米罗搭配着37号梅努。在攻击线上包括了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0号库尼亚，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9号姆贝乌莫。目前的站位来看啊，姆贝乌莫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但是因为今天舍什科是在替补席上，很显然在这一套进攻体系里，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锋，所以要看一看啊，在交叉跑位换位方面，曼联队是不是能够打得相对比较活一些。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呢，这场比赛和上一轮输给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相比，曼联队的首发是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攻击线上今天上了阿马德迪亚洛，替下了舍什科，另外就是右边后卫达洛换下了马斯拉维。左路的传中球到后点还是被阿斯顿维拉队把球控制下来，曼联队持续的高位压迫迫使对手只能是大脚把球开到中场位置。来看一下维拉今天的首发，守门员呢还是23号马丁内斯，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4号孔萨搭配着5号泰隆明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6号博加尔德以及12号迪涅。中场的位置6号罗斯巴克利搭配着24号奥纳纳，两个人来打后腰。今天呢他们最关键的是迎来了7号队长麦金的伤愈复出之后的首次首发，因为在周中的欧罗巴联赛里边当时已经替补上来算是复出。另外在攻击线上还包括了10号布恩迪亚、27号摩根罗杰斯，还有顶在最前面的11号沃特金斯，这和周中的比赛相比也没有变化。双方其实在各自的阵容当中都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像曼联队这边在防线上遭遇的伤病是比较多，包括今天进入首发的卢克肖和哈里马奎尔，两个人在周中也都因为伤病受到了一些影响。而在维拉队这边其实受到影响最大的层面还是在中场这条线，尤其是尤里蒂勒芒斯的受伤对于维拉的中场还是有一定打击，而且也正是最近一段时间受到伤病的影响，维拉的战绩上又坐上了过山车。这个赛季他们在联赛的开局阶段其实是状态不太好，但是呢赛季中期从11月份12月份开始迎来了一波各项赛事的11连胜，所以一下呢让他们从濒临降级区现在直接来到了英超联赛的前4名，一度是可以达到第3，但是现在呢受到伤病的影响，他们最近的状态又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英超联赛里像是坐上了过山车。这周呢对于维拉来说体能上消耗也比较大，因为他们刚刚去打了欧罗巴联赛的淘汰赛阶段，第一回合是在客场1-0赢了里尔队，也成为了在这周周中参加到欧战当中的9支来自英超的球队里边唯一一支取胜的。这一周在周中英超联赛的球队的表现确实是比较糟糕。现在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国内的杯赛也没有作战的压力，这个赛季本身也没有欧战的压力，所以可以在联赛的尾声阶段把更多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联赛里，保住下个赛季参加欧冠的这个席位。开场之后双方对于对方的防线各自都有过几次试探，那截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

主场球想要直接打到维拉的防线身后，这个球速稍微慢了一些。孔萨，中场的边路，维拉把球断了，三个人合力围抢，这个球安东尼泰勒吹了卡塞米罗犯规，麦金，他对于球队来说的重要程度不仅仅是在场上，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更衣室内。迪内左路传中球，一点时刻不需要争到，

转移到左侧，还是找到地面。布恩迪亚，试图从中路来渗透，罗斯巴克利的直传球被对方弹出来，在右路还是维拉的球权，摩根罗杰斯给到前点，啊，这个传中球的落点还是挺准确的。这一段时间维拉对于曼联的防线，形成了一定时长的围攻，还是给了犯规，维拉的球员觉得这个球我们是获利的啊，球权没丢，而且已经发展到右路去了，但是安东尼泰勒判断这个球如果给一个任意球的话，威胁应该比运动战继续发展下去要更大，所以还是吹停了比赛。卡塞米罗这场比赛要小心啊，到现在踢了不到十分钟已经被安东尼泰勒吹了两次犯规，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在裁判员心里先挂上号啊，一会儿有可能数罪并罚，一张黄牌就来了。但卡塞米罗显然是对开场这段时间球队在中场的中路防守不是特别满意。看一看任意球，这个位置如果想直接射门的话，稍稍远了一点点啊，不过脚头硬也足够。全跑开，罗杰斯打个配合，这个球被曼联队识破了，并没有成功，算是浪费了一次机会。

整体来看，艾梅里的球队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战术风格标签，就是他们防线提得非常靠上。这个赛季其实在开局阶段啊，一度这样的特点呢是被很多的球队利用，经常会打到维拉的防线身后去，会利用速度来撕扯，所以这恐怕也是今天卡里克啊选择在攻击线上没有先首发舍车，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比较灵活有速度的阵容有一定的关系啊，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想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至少上半场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对方防线身后的巨大空间。

局部的对抗还是比较激烈的。这球看看能不能摘出来，反抢的时候沃特金斯犯规了。转向左侧，但这个球的落点不够靠近边路。库尼亚，努波莫，费尔南德斯瞄准了传，前点被守方顶住了。马奎尔从另外一侧及时的移动过来，速度还是很快的，引得了满堂彩。看上去状态还是可以啊，哪怕之前受了一些小伤，不过从刚才这高速的冲刺补向边路来看，至少自己的心里没有太大的障碍。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球员受伤之后，身体机能恢复是一方面，有的时候其实身体机能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更多的恢复还是在心理层面。受伤之后容易比较害怕再次受伤，或者是总担心自己没完全恢复好，所以不敢使劲，不敢发力，所以这个心理层面的复健有的时候要比身体生理层面更加重要。阿曼德·迪亚洛第一下球停得比较大，对方马上就逼上来。埃梅里的球队就是这样，他们的防守硬度啊，其实是从锋线开始就来彻底的执行贯彻。库尼亚的传球直接飞出了底线。这个赛季双方在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维拉在主场2-1击败了曼联。而这场比赛帮助曼联打进唯一进球的就是库尼亚，这是曼联队的临时主帅卡里克。现在呢，关于赛季结束之后给他正式转正的呼声已经是越来越高。上一轮的比赛呢，终于是输球了。接手球队之后，在联赛当中实现了连续7场比赛不败，6胜1平。但是在上一轮的比赛最终是输给了纽卡斯尔联，也算是卡里克第二次接手曼联队之后尝到的失利的滋味。所以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啊，究竟上一场比赛输球是给球队在心理层面减负了，还是说之前的7轮不败只是蜜月期，蜜月期已经过去，都要依靠这场比赛来检验。卡塞米罗

0: 伯莫，这球是明摆着看着对方有两个人过来夹击啊，要关门，还是想从这个门缝里挤出去。
1: Drive the ball, please.
0: 节奏的变化，把球给了中路，险些能够由包抄到位的。

阿马德迪亚洛将球顶到啊，但是差了半步。再来看一下，这次其实是迪亚洛和姆博莫两个人换位，迪亚洛去到了中锋位置上啊，姆博莫去到右边锋。库尼亚的传中球，这个弧线如果能再早出来一点点啊，可能会刚好砸到阿马德迪亚洛的头上，但是很可惜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被维拉顶出来。本身是角球的二次进攻啊，但是现在没有了。维拉也趁着这个时间呢，赶紧把自己的防守阵型啊，从定位球的防守阵型切换成为阵地战的防守。后场的传中球向前，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再次游弋回到中锋位置的姆博莫，没有办法把球停下来。再来看一下库尼亚刚才的左脚传中球，这是泰隆明斯和阿马德迪亚洛两个人的对抗啊，这个角度来看呢，确实明斯一直在拉拽着阿马德迪亚洛的球衣，但是主裁判没有表示，视频助理裁判也显然没有介入。今天的主裁判呢是安东尼泰勒，而在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吉列来领衔。这球还在发展，已经在越位的位置上啊，所以没有去拿。这就是维拉的防守阵型的特点，这条线尤其是防线提得非常靠上，导致进攻一方呢一不留神就会落入到越位的陷阱里啊。这次在中场完成反抢，看一看曼联的转换，大洛，费尔南德斯，左脚直接打门了。打在奥纳纳的身上，约罗，达洛，传中落点不错，但是落点附近没有自己人。霍加德在远端把球破坏出底线，曼联又一次获得角球。哎，这个球达洛传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基本是放在原地瞄准了传，哦，这个落点非常好，可惜没人插这个位置。传球之后，达洛也非常遗憾的爆头啊。小球直接转到远端立柱，泰隆明斯争到一点，这球有没有越位，给了角球，持续的通过角球，曼联队这段时间在打击着对方的防线，可对维拉来说总是没有办法解除这个防空警报。看一看曼联的落点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刚才基本都是打到中路或者是靠后，这次还是后点，马奎尔争到摆渡投球，哦，马丁内斯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刚刚是哈利马奎尔和阿马德迪亚洛

0: 两个人完成的空中连线，维拉有机会转换，罗杰斯，这个球费尔南德斯防得非常聪明啊，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意图，看看曼联的反转换，很可惜没有推起来啊，双方这段时间在场上是完全拉开架势打了，都有点散架了。维拉这次倒是也没抓速度，频繁的来回折返跑啊，对于双方来说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一周双赛的维拉来说的消耗肯定是更大。虽然他们今天呢在首发方面做了三个调整和变化，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球员来说，都是踢了周中的欧罗巴联赛，都是首发了。一路从右边路走地面过渡到左侧，这是地面，罗杰斯传到中路，姆博莫想要先挤开泰隆明斯，这个不太容易啊，泰隆明斯确实是身强力壮，姆博莫虽然也很会对抗，但是面对泰隆明斯还是多少吃点亏。好球，现在打到禁区前，最后这脚处理不是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刚才在角球防守的过程当中，罗斯巴克利和卡塞米罗两个人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啊，尤其是在英超联赛的判罚尺度里，一般都不会引起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的注意。随后才是马奎尔和迪亚洛两个人完成的空中接力，马丁内斯的精彩扑救，起跳前推人了，落点不错，角球这位置如果能争到一点啊，横向摆到中路的话是会形成比较大威胁的。贝拉今天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发生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伤停补时一分钟，就落点附近没有自己队友。今天上半场比赛维拉获得的两次定位球，最后这个设计的效果感觉都没出来。这处理球没有办法预判球员明确的目的是什么，打得比较盲目。好，安东尼泰勒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略显杂乱无章的上半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如此。很难想象这是英超联赛排名第三和第四之间球队的一场对话，内容确实是乏善可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要看一看双方的教练员在下半场比赛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改变，一会儿见。
1: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天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费尔南德斯在上半场比赛还是给曼联队送出过几次比较关键的传球，但是今天除他之外，在攻击线上剩余的球员好像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是由坐镇主场的曼联队来开球。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维拉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在右路手上有一个轻微的拉拽，给到中路，干扰之下没有顶到。在另外一侧，卢克肖、费尔南德斯、卢克肖。感觉下半场比赛曼联队回来的第一攻啊，努力的想把这个节奏再往上提一提。上半场比赛确实

显得稍微有一些散漫。费尔南德斯还是在内部外脚背

库尼亚。今天一个库尼亚，一个迪亚洛，两个人在拿球的时候，感觉好像球都不太跟脚。这对于需要有球在脚下来制造威胁的球员来说不是好消息，说明今天状态比较一般。二点球拿下来了，穆波莫，梅努上来之后的一脚打门，好，这是阿马德迪亚洛，啊，赶上右脚了啊，所以没有能够压住。这球感觉第一下，穆波莫是想把球分到右边路的，但是没想到在线路上阿马德前插过来，直接把球给领走了，用右脚完成了一脚打门。这个射门的尝试看上去更像是在泄愤啊，感觉踢的确实不顺心，哎，干脆是发泄一脚。球打在安东尼泰勒的腿上，根据规则呢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坠给曼联队。没等坠球，梅努直接把球发出去了啊！还是要讲规则。转移到左侧，没有哨，反抢下来，也没吹。现在来看，可能变数还是在于卡里克什么时候换上舍什科。曼联队需要一个攻击支点，这种在锋线上不停的换位的打法啊，从目前来看，至少曼联队今天没有特别合适的场景，也没有特别好的状态来支撑这样的思路。现在这种情况，今天反倒是比较适合有一个舍什科在前面顶着，哪怕是作为佯攻啊，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也能够给两个边路的球员制造出来更多的机会，不管是库尼亚还是迪亚洛。费尔南德斯，迪亚洛，比费，迪亚洛，比费，两个人之间连续的传递，这最后又是制造了角球。

曼联队本场比赛的第五个角球了，之前有过一次成功的空中连线，还是要看马奎尔能不能争到一点。到后点，先被顶出来，库尼亚，球门球。

中场维拉把球断了，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摩根罗杰斯出球慢了，姆波莫在前插，看一看 B 费怎么选择，交给姆波莫，直接打门了，线路比较正，角球。这样的反击场景啊，是曼联队一直想要努力创造出来的，但是上半场比赛有几次因为自己的处理球慢延误战机，要么就是第一传的直接让对方切走了，这样的场景多起来，卡里克的球队进攻才有机会，丝毫不拖泥带水啊，这个就是大家所谓的老式曼联的风格，有机会就往前冲，谁有机会就射门。前点头球打在立柱上球进了，53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取得领先，卡塞米罗。就是在刚刚的这一波反击里边啊，进攻稍有起色，马上就依靠着这波反击制造的角球破门得分了，趁热打铁啊。在赛季结束之后就将离队的卡塞米罗，在剩余的比赛里边啊，还是持续不断的给曼联队带来的帮助，他在展示着胸前的队徽，哪怕他要走了，哪怕他要离开了，仍旧在向球迷表达着自己对于这家俱乐部的忠诚。来看一看啊，前点的甩头，非常漂亮。前点的位置维拉明显是漏人了，让卡塞米罗从点球点和小禁区线中心附近的位置绕过来啊，跑了一个弧线，直接摆脱掉了防守。任宁人的防守没跟住，前点的区域防守又没有第一时间把球破坏掉。这卡萨米罗真是越老越妖啊！卡里克脸上终于是有点笑容了。打进这一球之后啊，曼联队已经在英超联赛当中连续18场比赛都有进球了。看一看维拉能不能马上回应，罗杰斯射门被挡出来，完成刚才这个角球助攻之后，费尔南德斯这个赛季的助攻数已经来到了15个。上半场比赛我们提到过，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是20个，费尔南德斯显然是更近了一步，很有机会在这个赛季破掉亨利和德布劳内保持的记录。边线球掷出来，直接到了禁区里，马奎尔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迪涅头球摆下来，好球，肋部打穿了，横传麦金，多调整了一步啊，没有及时起脚。哎，这个球传的是什么意思呢？罗杰斯犯规了，维拉获得了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这是曼联队在领先之后感觉马上注意力就不够集中了，明显的注意力缺失。卡塞米罗这个犯规的位置只能说是连锁反应啊，在帮队友来补锅，因为之前这叫传球失误实在是太离奇了，应该是梅努的传球失误。布恩迪亚和迪涅两个人在球前，一个左脚一个右脚，这位置因为比较正啊，靠近中路，感觉左脚右脚都有发挥的空间。这个球维拉又有自己独到的设计啊，在曼联的人墙前自己又排出

出了三个干扰人墙。滚碟啊，打在人墙上，这球维拉白设计半天啊。维拉呢一直是不缺少定位球的战术，上半场比赛那个定位球战术虽然没成功，但是我们马上在转播信号里看到了他们的定位球教练奥斯汀麦克费，他其实是帮助维拉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提升。看看角球啊，是不是也有设计，前点没顶远，博加德，这是孔萨，直接端到中路，

洛杰斯撞墙配合，再一次迫使曼联队犯规。关键是这一次两个人撞的这个幅度可不轻，重重的相撞，两败俱伤。哇！洛杰斯直接像是拍在了卡塞米罗的腰上一样，两个人是相当于是都是比较核心的位置相撞。关键是这个腰侧这里啊，其实是相对比较柔软薄弱的。哎，场边艾梅里准备换人，包括利昂贝利以及塔米亚布拉罕，这都是攻击线上的换人调整。左下角我们看到实时的积分榜，曼联队来到54分，还是排在第三。关键对维拉来说，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还是51分的话，很有可能被身后的利物浦队追进，因为利物浦这轮比赛还没踢啊，而且是踢现在深陷保级争夺当中的托特纳姆热刺。如果赢了的话，利物浦也会来到51分。卡塞米罗刚刚的犯规让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段时间连续在前场获得定位球。看一看维拉这个任意球，罗杰斯先跑开麦金，落点不错，争到一点，但是顶的方向不在球门范围之内。泰隆明斯，换下了沃特金斯，也算是消除一下黄牌隐患。上半场比赛自己主动申请了一张，麦金也下了，换上利昂贝利。

现在看来呢，麦金刚刚伤愈啊，尽管周中的欧罗巴联赛也是替补上来打，今天是首发，但是可能体能还是不足以支撑他踢满整场。没有犯规。

说阿马德生生是利用了自己的盘带，虽然是向着本方球门的方向来带，最终算是把险情给解除了。姆博莫打落前插到禁区里，完成了一个头球，突然出现在这样的位置上，也让对方的防线手忙脚乱。泰隆明斯一回头，这怎么还有对方一个右后卫？好在这个球是达洛部位没顶准啊，不然的话维拉的球门可能又有危险了。

球，这脚球输送的相当写意。维拉通过了中场，直传到了禁区里，后点有机会，霍加德推射，拉蒙斯在近点的位置扑出了对方的射门。这个球第一下感觉奥纳纳拿下球来之后好像已经快被对方抢走了，再来看一下啊，但是没想到他这一扣球还在自己面前，有机会射门的。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亚布拉罕，把球分到左侧。这个时候呢，奥纳纳已经前插过来，在后点的位置是以一敌二，卢克肖加上卡塞米罗两个人都没办法把球破坏掉。拉门斯的反应还是很快，二点球，比赛还在继续。贝利打到后点，扫到禁区里，好机会，这球打进了。64分钟，阿斯顿维拉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罗斯巴克利连续的角球形成的乱战，在换人之后，艾梅里的球队马上将比分扳平了，收获进球。那这个球是不是要看一看啊，有没有越位的嫌疑，整个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安东尼泰勒也在示意，可能要看一看。主要是看罗斯巴克利射门的时候，奥纳纳的位置很尴尬，他有没有在球上，有没有在球的这条线路上啊？又是考验裁判的一刻啊，又是考验裁判的一刻。感觉上啊，从罗斯巴克利射门的这个角度和他这个质量，以及拉门斯倒向的这个重心方向来看，感觉拉门斯应该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但最关键的就是碰没碰着。就看着又不太像。所以真的非常考验视频助理裁判啊，今天视频助理裁判是由吉列来领衔的。这真是毫厘之间啊。这个进球的有效性啊，关键点是奥纳纳的臀部。

看裁判怎么判。如果是碰着了，哎，进球有效；如果碰着，那肯定是无效的。关键就是没碰着，而且呢，之前我们说了，就是从拉门斯他的这个扑救反应来看，应该也没受到这个视线上的干扰，所以进球最。

最终是有效的，这个判罚是没什么问题，1-1。

这比赛下半场啊，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和沉闷乏味的上半场比赛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这才有一点联赛争三的影子。

这个斜线的地面传球显得有些随意。安东尼泰勒没有吹哨，摩根罗杰斯把球又抢回来。利昂贝利，贝利中路，可惜了，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啊。亚布拉罕可能距离有点近，球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有点没太反应过来。关键是这个球的线路上人太多了，最后多亏了达洛及时的把球解围掉。亚布拉罕在离开了英超赛场多年之后，现在终于又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里边。在此之前，他常年在意甲联赛的赛场上打拼。没有犯规。断得漂亮。看一看曼联队的节奏能不能起来，中路姆博莫在高速前插，但是这球不好传啊。给布恩迪亚先出了一张黄牌。应该是对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出言不逊，刚才可能觉得自己被对方踢到了，但裁判没吹犯规。库尼亚给了中路，这球还没有出界。没有犯规，曼联队在右路有机会，迪亚洛倒地，安东尼泰勒示意没有，曼联队马上把球权又抢回来。泰隆明斯关键的解围，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真是完全拉开架势。贝利和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库尼亚，71分钟，曼联队2-1领先，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再一次出现在了老特拉福德球场。本赛季两回合的比赛，面对阿斯顿维拉，库尼亚全部有进球入账。这一脚传球啊，再一次彰显了费尔南德斯的价值。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的第16个英超联赛助攻了，距离纪录只差4个。虽然要破纪录，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场比赛就想要把这个数据完全涨上去吗？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首先点睛之笔是姆博莫这次前插，插过去之后他越位了，让维拉的防线以为曼联队可能这球不会传了，但是库尼亚这一次的启动啊，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在思路上的这个时间差，非常非常好的一次反越位配合，很聪明，充满着智慧，这也算是利用了第二空当。要反越位成功，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要来抓二控，算是在相同的位置生生制造出来了一个二控。库尼亚的前插和费尔南德斯的传球，时机把控的恰到好处。场边的埃梅里自然是非常的着急了。上一次维拉落后的时候，埃梅里选择换上了亚布拉罕和里昂贝利，结果球队马上就将比分扳平了。啊，约罗还吃到了一张黄牌，有可能是刚才和布恩迪亚两个人一起发生的争执。

来看一看约罗这个黄牌啊、哦，刚才是在这里啊，在维拉有机会形成反击的时候，他上来先给亚布拉罕来了一个抱摔，啊，让对方在中路前插的这个箭头直接被消除了，所以因为这个战术犯规吃到了这张黄牌。所以现在还不太清楚布伦迪亚这个黄牌啊，究竟是对主裁判出言不逊，还是刚才故意手球了。舍什科准备替补上来，在比分领先再次领先之后，卡里克选择在攻击线上做出调整。卡里克成为临时主帅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效果就是激活了舍什科，让他的进球效率变得非常高。布伦迪亚倒在场外，捂着自己的脚踝。舍什科要换下姆博莫，感觉姆博莫还是没太踢够啊，毕竟他今天没有直接参与到球队的进球当中。不过刚才球队的第二个进球啊，他作为这个佯攻点先往前跑，扰乱对方防线的心智，其实这个角色也是非常关键的。虽然不会在数据上给他记一笔，但是这就是团队项目，在足球场上其实更多的是这样的无名英雄。库尼亚还是就地反抢，连续的转身摆脱，这次是费尔南德斯犯规了。库尼亚又倒在地上，

费尔南德斯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他在这个赛季联赛里的直接参与进球数，如果折合成为球队积分的话，高达23分。不算这场比赛，曼联在积分榜上一共51分，相当于他一个人的进球加上助攻，帮助球队转化了将近一半的积分榜分数。这个就是费尔南德斯的价值和作用所在，绝对是球队当之无愧的中场核心，同时也是更衣室的精神领袖。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球员一度也有过要离队的传闻，但是最终他还是留在了曼联队阵中，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贝利、霍加德、布恩迪亚，局部3对3，奥纳纳，里昂贝利。现在维拉其实也需要在局部啊制造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否则的话总是这样一板一眼的打，对于曼联的防线来说威胁也不会太大。传球失误了，球门球。埃梅里的球队毕竟因为还留在欧罗巴联赛当中，所以呢从冲击下个赛季欧冠席位的角度来说，现在还是两条腿走路。这场比赛如果输了，稍晚比赛如果利物浦队赢了，维拉就会被挤出前四，因为他们在净胜球方面也不如利物浦。当然这个联赛还有几轮啊，不是说现在被挤出去就肯定没机会了。而且呢，埃梅里不管带领哪个俱乐部征战欧罗巴联赛，向来是有自己独到的一面，生涯4次捧起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也用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获得下个赛季欧冠的参赛席位。所以维拉现在还是都有机会啊，洲际赛场、国内赛场都有机会。这球到了禁区里，停的是非常漂亮，哎，解围没踢出去，哇，乱战当中的一脚射门，曼联队3-1领先了。81分钟，替补上来的舍什科几乎是第一次触球啊！常规时间的最后10分钟，曼联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场比赛胜负的最终悬念。卡里克真的是彻底激活了舍什科。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向左侧的转移，主要是库尼亚这第一下连停带过，非常的精彩。但是维拉本身有机会把球先解围出去的，没想到错进错出，这个球又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脚下，舍什科直接转身把球送进了球门里，而且还有变线，这个球又打在泰隆明斯的脚上，弹到了球门里。大洛像是一个刚好路过的路人一样，

在最近的位置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曼联已经3-1领先了，哈里克在尽情的庆祝，距离接手球队的前六个英超联赛主场全胜现在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在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教练并不多啊。马特森被换上来，另外道格拉斯·路易斯也被换上来。换下了巴克利和迪涅，这是两处分别的对位换人调整。看一下角球，给到中路，

犯规了。卢克肖在背后撞倒了贝利。摘出来，左路在前插，舍什科领球到禁区里，哎，这好像是手柄摁错键的效果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本身向前的这脚传球啊，帮助舍什科直接获得了一个近乎于单刀球的机会。往中间看了一眼，这么看来看是想传，但是最后这个脚法的选择实在是不敢恭维。而且感觉上他完全可以再往前再趟一步，离对方的球门再近一点，再做选择，不管是射门还是传球，把对方的防守空间再压缩的小一点。而且呢，他其实刚刚替补上来啊，哪怕他不完全以速度见长，但是他体能也比绝大部分场上其他球员更好，可以再跑一跑。小球迷在看台上用一种打趣的方式啊，表达着自己对于曼联队的支持。如果是来到现场观看的第一场曼联队的主场比赛，相信下半场会让他印象深刻。布恩迪亚这个伤病感觉是坚持不了了。而在转播信号左上方，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B 费整场比赛的触球的区域图，几乎是盖满了全场。这样的进攻节奏啊，很难让对方防不住，感觉基本站在

原地站好自己的位置就可以防住了。所以维拉需要的是在局部的一些节奏上的变化。角球快发出来，这个就是节奏变化。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是角球，还是战术角球。曼联队对于这一点好像总是疏于看管，摆到中路，回摆的力量不够大。拉文斯直接把球拿到，这场比赛其实到了下半场的后半，还是能够感觉到曼联队在体能上、人员上的一些优势。先来看看这一次，梅努，卢克肖。乌加特要换下卡塞米罗，消除一下黄牌的隐患，同时也提前换下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之一，接受一下全场的掌声。再来看一下，这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前点位置卡塞米罗的甩头攻门，把球送进对方球门里，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于俱乐部的敬意。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可能下个赛季曼联队还真的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完美匹配适配的角色。伤停补时八分钟，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点，维拉确实能够感受到在下半场比赛里边他们的疲态是越来越明显了。一周双赛的球队下周还要接着来打周中的欧战，不过好消息呢是能够回到主场来打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回合，而且比分上总比分本身是领先的，虽然只领先一个球。所以客观来说，曼联队这场比赛以逸待劳，在场上还是很好的利用到了这一点。马特森、贝利、奥纳纳，第二点还在禁区里。库尼亚转身完成了摆脱。哎，这个位置处理球要小心啊，随时有可能让对方把球抢走。反抢的过程当中，维拉好像自己球员还受伤了，像是亚布拉罕。第一下没有停下来，舍什科

费，迪亚洛。我感觉维拉被曼联队进了第二个球之后啊，整体的这个心气儿就很难再起来了。所谓是一鼓作气再而衰，其实他们由罗斯巴克利扳平比分的时候，球队整体的士气还是比较旺。但这个曼联队今天第二个进球啊，不得不说，从进球的方式、内容，到他的时间，到他再一次将比分超出的意义，完全是把维拉给击垮了。

曼联队用不断的传球在控制着比赛的节奏。哈里克接手曼联队之后，当然也要算上之前第一个接手球队的这个临时主帅期，到目前为止六个主场英超联赛全部取胜，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成就，因为在此之前在英超联赛历史上也只有三位主帅，这么多名帅来来往往，也只有三个人曾经做到过这一点，而且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包括已故的埃里克森，包括安切洛蒂，还有佩莱格里尼。好球啊，连续的一脚传递，曼联队又把对方的防线穿了，迪亚洛这球他第一下没有选择交给舍什科，还是想自己发挥发挥，给自己留一点表演的空间。维拉眼盘没放弃，博德罗杰斯突破制造了马奎尔的犯规，马奎尔也为此吃到了一张黄牌。低球打到禁区前，球门球。罗杰斯在这个赛季联赛第一次和曼联队碰面的时候包揽了球队的两粒进球，而且非常的精彩，但今天呢他确实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对于埃梅里来说现在也需要开始着眼下周中的欧罗巴联赛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下一轮的英超联赛，曼联将会去到客场来面对伯恩茅斯。直传打到禁区里，中路有接应，好机会，空门了，哎，两个人抢到一起啊，相互干扰，这样的机会如果不能转化成为得分，对于维拉

的士气来说是非常挫败的。哪怕这场比赛明知肯定要输的情况之下，像这样的机会也绝对不能错过。维拉卷土重来，加西亚，好，全场比赛结束。英超联赛的争三关键战，曼联队最终在主场3-1击败了来访的阿斯顿维拉，目前是凭借着54个积分稳固地排在英超联赛的第三位。而对于维拉来说，如果稍晚进行比赛的利物浦击败托特纳姆热刺的话，他们将会掉出前四的位置。这场比赛对于曼联来说，获胜的首功之臣自然还是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出了精准的助攻，再一次将自己距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纪录推进了一步。再一次恭喜曼联队3-1击败维拉。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也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0: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
1: Mountain six.
0: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铁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第一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是
0: 2库，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

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站住。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 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好球。
0: 13。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蓝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

0: 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

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就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ountains 8。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啊，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啊，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Four，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一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Five.可以先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
0: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跳幅。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嗯，咖啡球没能打进啊，咖啡球打薄了。等一下，威尔斯18。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啊，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啊。嗯，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 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

0: 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 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加下方贴阔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嗯，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

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 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Mullen
1: 16，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50加，
0: 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接触。23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0，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
1: 百。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林源香食品，一口松软，回味悠长。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真棒，人家为你出力。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清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清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ound at least. My name's
0: Ford.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格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

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 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They only win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达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

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上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啊。
0: 托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Viole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

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逊这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席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

确实难度太大。贾哲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格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

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米90，马绍尔第一次5米90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米90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

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

但今天由于小杜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的项目。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

0: 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1: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eight,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ick Szymans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帕特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Singer och Near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提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

0: Going.
1: Hold your marks. 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2: Fransmannen Gabriel Swan är på tillbaka. Det är 400 meter som man leder.
1: För att ha en god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

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短时间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4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3。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

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当然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那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

0: 当一科咁样嘅意义嘅，啱唔啱啊？你讲嘅，加个科学啦，你呢啲。
1: 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鹤。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鹤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鹤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最近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0: 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玛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也是让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埃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埃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问阿福，
2: 问阿福，
1: 不懂的书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桑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桑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

0: 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拦肩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哇，马丁，哇，我不干了，哇，我不干了，我努了十年，我这下就可以放松。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 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五道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期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

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八百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普赛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纪录，之前是埃尔格雷罗创造的。

0: och fixa längst bak just nu. Han är samtidigt åka platsen högre upp.
1: 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

0: 状态而言呢，梁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1: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之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亚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比较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0: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21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篮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反击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啊，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1: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亚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0: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3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21号弗纳尔，副攻线是7号莱曼斯基，以及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这球发球质量很高，又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8进4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以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1: 是的，
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3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17号的。沃尔纳特跟19号的莫日奇，副攻是2号的帕延克跟4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1: 他们俩诺维奇，
0: 最后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1: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0: 拦得漂亮，
1: 曼诺维奇轻拍，
0: 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7-3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1: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篮网，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困难。
0: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0: 那诺维奇的发球，
1: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的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你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
0: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啊，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莱昂的发球，
1: 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0: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1: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弗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攻快攻。

0: 好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求。
0: 这个空门了。
2: 三十号接应博尔兹发球，
0: 和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梁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无论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

0: 强攻了，这球也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福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这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1: 是的，
0: 这球福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1: 也是只能靠后腕的强攻来突破了。福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1: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区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救人救得漂亮，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1: 斯文尼亚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1: 是的，
0: 脚步先到位了。
1: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斯洛文尼亚也凭借着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0: 莱昂四号位直线。
1: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直线给了一点点。
1: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穆扬诺维奇，
0: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1: 是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1: 是这个垫条的调整功。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穆亚诺维奇的篮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1: 莫尔奇这是继穆扬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斯洛文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穆扬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里奇站了出来。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1: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0: 超手后啊，
1: 属于半超手的状态。

0: 莱昂发球。
1: 哎，什么？哎，是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0: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1: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0: 是的，
1: 嗯。
0: 一个轻拍。
1: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0: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是到了二十分。
1: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0: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他不太好传副攻的。
1: 嗯。
0: 博瓦兹头球失误了。
1: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0: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1: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0: 也越发越凶了，
1: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0: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1: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0: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1: 嗯，
0: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1: 嗯，
0: 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1: 对，
0: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1: 嗯，
0: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行，
1: 嗯，
0: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还是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1: 嗯，举点啊，
0: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1: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其实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轮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找过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0: 是的，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

0: 分。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拦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拦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拦网并得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拦网。
0: 失配了，帕耶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1: 慢慢威胁，还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1: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1: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攻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1: 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拦防上，对于莱昂昨天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但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就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1: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科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科的86年，86年40岁，
1: 是发球直接得分。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助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扬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1: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穆扬诺维奇的发球，比分还不错的。

0: 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0: 嗯，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哥本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出界了，
0: 嗯，
1: 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现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过多的一扣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的，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不开防起，哇，又拦了一个，那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0: 嗯，
1: 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之前封的比较死，
0: 嗯，
1: 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这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17米，
0: 对，
1: 还有在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子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1: 传得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